0: 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观鸟群众赵春晓：
1: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0: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2: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 25.9 公斤减少到了 5.11 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 6.02 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
3: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刘清峰：
4: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 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
5: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燕杰：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7: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联想集团南方智能制造基地负责人刘初春：
9: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7: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季建军：
10: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中铁11局青峪口水库项目部主管工程师芮银鹏：
11: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 国家水网

0: 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昨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航天员陈东：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龄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 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

0: 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天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嘉宾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致辞时说，近年来，祖国大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产业科技重点领域进入领跑成果涌现的新阶段，这为加强两岸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紧紧抓住发展机遇，顺合作大势，乘创新浪潮，结共赢硕果，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北京市市长殷勇致辞时说，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丰富的成果转化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良土壤。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型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深入参与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京台交流合作，为台企台胞在京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科技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祖国大陆仍然是台胞创业发展的最佳选择。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我们同心同向，团结奋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当天，论坛还举办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伙伴签约仪式等。
2: 两岸鲁运云作桥，丙午中秋化团圆。鲁台同胞中秋联谊会昨天分别在山东济南、台湾台北两地连线举办，在籍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台北现场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等近200人参加活动。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陈世伟在济南生活28年，亲身感受到济南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台胞台企的服务越来越周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这场云端活动让我们两岸的山东乡亲共叙中秋情谊，期待未来两岸乡亲多往来多走动，以民间交流厚植两岸同胞情谊，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上海和台北的双城论坛预计12月举办。近日有消息称，筹办双城论坛的上海采线团15号抵台，原为上海台办副主任李霄东率团，结果却遭台湾方面陆委会封杀。岛内舆论称，虽然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的阻挠，但两岸交流的大势不会改变。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双城论坛迈入第17年，本次采线团台当局仅核准上海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与商委会主任层级来台，这是继此前大陆小熊猫亮相台北市动物园，上海台办主任与副主任层级官员被阻止赴台后，陆委会的又一次封杀行为。蓝营人士透露，现在陆委会无法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需请示岛内相关单位，甚至要由赖清德决定，越来越刁难，封杀几乎不需要理由。联合报还提到，去年上海团无法参与台北灯节上海灯区点灯仪式，台北市长蒋万安当时表示大感遗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借口所谓送件时间较晚，上海方持续阻挠台商返台参加活动，但知情人士透露，有台商返台参加海基会活动时，曾向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上海方面未阻挠，结果对方不予理会，还是阻挡上海访问团的申请。岛内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表示不满，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汪志斌认为，今天的状况其实早已被民进党定调，以前还稍微演，现在连演都懒得演了，直接采取各方面的手段封杀。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表示，对当局的阻挠不意外，并表示台湾可能得不偿失。蒋万安近日回应称，双城论坛行之多年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他表示，两岸关系越是在困难环境下，越需要沟通交流，为什么会设限，陆委会应该说明。国民党民意代表李彦秀称，民进党持续施压，给台北和上海穿小鞋，凸显民进党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的工具与筹码，以及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分析称，民进党不想让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才会有很多阻挠的动作，不封杀才是意外。黄奎博认为，民进党希望来台湾的大陆官员层级低一点，这样可以减少蓝营在两岸交流上的优势。有舆论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但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6: 评述，
3: 权威
6: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点解读栏目，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外媒称台当局军事对抗意志崩溃，民进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以失败告终。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该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观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发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文章。文章中说，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守护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不断边缘化，影响力不断变弱，而台湾民众对美国作为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近期也有岛内学者连续发文公开探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具备的配套条件，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不敢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谢楠就此认为，岛内民意的变化说明台湾社会正在逐步挣脱民进党当局所划定的信息茧房和境外干涉势力的深度控制。民进党当局如果依然逆民意而行，逆潮流而动，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请听谢楠的观点。
8: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民

0: 民进党当局的宣传之下，台湾很少有主动讨论统一的声音，而这些零散的讨论统一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台湾社会的统派，而这些人已经被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社会的当权者给边缘化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越来越高，并且这已经明显不是少数人的声音，而是越来越多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非常的重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今天的台湾社会的民众正在认认真真的理性思考以美谋独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在认真思考在当前台湾社会与大陆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台湾究竟应该怎样的去追求一个未来发展的道路，才会对未来更好。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的背景，其中之一的关键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正出现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的衰弱，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理性的认识到了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亦或者说依靠美国来谋独，完完全全是镜中月、水中花。这样的一种对美国的不信任，这样的一种以美情绪的快速的上升，使得岛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谋独的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已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进而更趋于理性的看待台湾社会必然会被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近期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确确实实正在逐步的增高。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民心民意的变化，我个人讲，我是持一种欢迎的态度的。这确实说明了台湾社会理性的声音在越来越多，也确确实实表明台湾社会正在逐步的挣脱民进党当局所划定的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正在挣脱境外干涉势力的这种深度的控制，正在认认真真的严肃的思考台湾应向何处去。当然我们要指出，从目前这种讨论来看，不少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方案的理解恐怕还有偏颇之处，但是我觉得争议很正常，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思考也非常的正常。我们并不惧怕交锋，我们也更不惧怕碰撞，我们只需要更多的台湾民众能够积极的参与，只要有交流，只要有碰撞，就最终能够形成相应的共识。并且我也坚信，我们中国人是有智慧去创造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国两制方案，以为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夯实相应的基础。而我们也需要奉劝岛内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正视这样的一种理性声音的不断的增多，应该要顺历史的潮流而为，更要顺民意而为。如果执意的逆民意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话，我觉得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本次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专题展落地文脉厚重的安徽黄山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县。相较于往届巡展，本次展览在史料展陈形式上都有哪些创新亮点？
3: 本次专题展落地安徽黄山的休宁我想最根本的这个文化考量就是让台湾的进士回到中华科举制度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空间。休宁呢，它从宋代到清代先后走出了19位的文武状元，素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休宁县的状元博物馆呢，又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系统的展示科举知识和地方文教传统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那么这种选址尤其具有历史穿透力。 台湾士子啊，他们学习儒家经典，经过同事、乡试、会试、殿试，进入到国家的人才选拔体。

系、他的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和人生道路啊，都和大陆紧密相连。33位清代的台湾文进士的存在，直接说明啊，台湾地区从来都是在中华制度文明和中华文脉之中，也是在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把他们的史料放在产生19位文武状元的休宁战事，就是把台湾的科举史啊放回到整个中国科举史当中呢加以认识，让两岸同根同源，两岸本属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人物、制度、碑刻和档案共同构成的历史事实。休宁呢还具有浓厚的徽州崇文传统，徽州社会啊，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以学立身，跟台湾传统的社会重视书院、科名和家族教化的这个文化结构呢，高度相通。展览呢，由此串联起来徽州状元、台湾进士和中华科举制度这三条线索，说明啊，台湾地区的文教礼俗的根在中华文化，台湾士子的精神世界和大陆士人的家国理想一脉相承。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套脉络。第二点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实现了史料陈列向关系实证的深化。应该说这次黄山巡展最突出的史料创新呢，就是从一般的介绍台湾进士，进一步呢转向揭示皖台士人的具体历史联系。展览呢以33位清代的台湾籍的这个进士史料呢为核心，通过55块的这个室外的展板啊，完整的呈现出科举制度在台湾地区的设立过程，清廷优待台湾士子的有关政策，台湾士子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路径，以及代表性进士的生平事迹。此前呢多次巡展啊已经展示了33位台湾文进士他们的这个提名碑的这个拓片，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图文。本次的展览呢则是把这些材料呢嵌入到了这个休宁状元文化环境，使得史料之间呢产生了新的对应关系。最有分量的创新啊是清代啊光绪6年庚辰科进士提名碑的这个拓片的这个捐赠和展示。休宁籍的清末状元黄思勇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士子丁寿全、叶提燕、张景光都是这个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庚辰科的同榜进士。一张拓片把这个四名来自皖台两地的士子啊放在同一科、同一榜、同一国家选才制度当中。那么这份材料的这个说服力啊远胜于泛泛而谈。因此呢本次的展览的这个史料价值啊并不是主要表现为简单增加材料的数量，而是呢在发掘材料之间的这个内在联系。这就使得皖台文化这个联系呢有了可考证的人物关系、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可触摸的实物证据。所以面对任何割裂台湾历史和中华历史的这个论调，这块拓片就是沉默却最有力的回答。第三点就是本次的这个展览啊推动了这个静态观看向这个沉浸式认同的转变。在这个展陈的形式上啊，本次巡展呢形成了场馆空间、室外展板、实物拓片和这个青年研习相互结合的这个立体结构。55块的这个室外展板啊突破了传统室内展柜的这个空间限制，使得科举文化呢进入到了公共文化场景，也让这个观众呢能够沿着历史脉络啊连续阅读台湾科举制度的发展。那么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展陈呢更加适合普通游客和青年群体，有利于呢把学术性比较强的这个制度史转化为看得见、读得懂、能够产生共鸣的公共叙事。更重要的呢是本次展览啊被纳入到2026年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的这个重点配套活动。近百名的这个研习营的营员，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这个台胞代表和两岸嘉宾啊这个共同参与。台湾青年呢由此不只是隔着展板观看历史，而且呢还能够进入到状元博物馆，接触这个进士提名碑的这个拓片，了解科举考试的路径，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当中呢体会台湾先贤如何通过中华科举制度实现读书报国。展览呢是由这个知识传播转向现场体验，由单向讲述转向呢共同参与。应该说这是本次展陈当中啊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创新。从这个2013年在台湾台南首次展出以来呢，该专题的这个展览啊已经在两岸完成了25次的巡展。早期的展览啊主要是解决台湾地区有没有进士、科举制度如何进入台湾等等这些基础的认知问题。那么本次的这个休宁巡展呢则是把这个重点呢推进到了

0: 台湾建设和大陆人是如何共同存在于中华制度文明当中，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共同的考试制度当中呢，共同为国效劳啊，共同这个报效国家。啊，这就意味着呢，展览的这个功能正在升级，它既是科举的展史，也是啊两岸关系史，更是一堂呢有史料、有实物啊、有场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课。
1: 历史已经证明啊，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无法切断，共同的制度记忆无法抹去，共同的国家归属更无法被人为的改写。
2: 朱教授，我们还注意到本次展览聚焦了多位台湾进士的光辉事迹，特别是邱逢甲、汪春元等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坚守民族大义。您觉得展览中的这些内容对当代两岸青年树立家国情怀、民族风骨有怎样的启发？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家国情怀啊，必须体现为国难关头的真实选择，留给当代两岸青年最直接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最终啊要看他在国家危难、民族受辱的时候站什么立场，做什么样的选择。邱逢甲呢，生于台湾苗栗，1889年呢考中进士，受工部主事，随后呢返台讲学。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啊签署了马关条约啊，企图这个侵占台湾。邱逢甲多次上书反对割台，变卖家产，募集义勇，组织抗战，担任全岛的义军的统领。他明明知道啊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了守土抗敌，因为在他心中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保卫台湾就是保卫中国。他后来呢内渡大陆，继续兴办教育，支持变法和革命，始终都没有放弃恢复河山、振兴国家的理想。汪春元的这个选择呢，同样令人动容。1895年啊，他还是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举人，在得知割台的消息之后呢，他和罗秀慧、黄宗鼎以及台籍的官员叶提燕、李清奇联名上书这个督察院啊，坚决的反对割让台湾，表达呢宁愿为国家和故土牺牲，也不接受啊外国殖民的这种这个决心。1898年他考中了这个贡士，1903年呢补行殿试啊，这个成为进士。报考履历和北京进士提名碑呢，仍然明确记载了他是福建台湾安平县人。即使他的故乡呢被日本侵占，他仍然是以台湾为中国一地，以中国人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身份啊，就可以说对国家的这种忠诚和这个报效啊，展现出赤胆忠心。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呢，这个家国情怀啊，不能仅停留在这个顺境当中的赞美和口号当中，尤其是啊，越是面对外部压力和利益诱惑，越要守住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历史的正义。爱乡爱台必须以爱国爱民族为最高归宿。邱逢甲、汪春元的人生清楚地表明，台湾同胞的爱乡情感和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始终相通。台湾历史的主线当中啊，始终贯穿着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那么这次休宁展览呢，把这些史料呈现出来，集中呈现出来，使得这个共同文脉有了可见、可读、可验证的证据。中华文脉呢，由此体现为敢于守土、敢于抗争、敢于为民族大义承担代价的精神力量。最后啊，传播这些事迹啊，能够为两岸青年啊建立共同的情感坐标。当两岸青年共同为邱逢甲的守土担当而敬佩，为汪春元的气血上书而动容，文化认同呢就会由知识认知上升为情感认同和民族认同啊。可以说，共同记住这些人，就是共同守住一段中国历史；共同传承他们的风骨，就是共同守护两岸不可分割的精神家园。
2: 据了解，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是北京市台联重点打造的两岸文化交流品牌。自2013年于台湾台南首展以来，已在两岸完成25次巡展。朱教授，在您看来，如此高频次的两岸巡展，为打破信息壁垒、还原两岸共同历史、纠正片面认知，起到了哪些实际作用？
0: 我想主要表现在三点上。首先呢，就是这个高频巡展呀，把这个大陆馆藏的史料送到了岛内青年面前。25场的两岸巡展啊，17场的岛内落地啊，其实尚不足以证明啊，这个岛内社会的这个历史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但是呢，可以说这已经产生了一项十分具体的效果，就是让许多原本难以进入到岛内公共视野的这个科举史料啊，持续的出现在台湾高校文化场馆和地方社会当中。展览展出的核心内容啊，那么这些材料呢，大多是收藏在大陆，普通的台湾民众很难系统的接触。巡展呢，把分散于北京、福建等地的这些史料呢，这个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直接送到了岛内观众面前，实质上呢，是降低了台湾青年

0: 了解共同历史的时间成本和信息门槛。那么这种传播呢，又具有这个持续性和广泛性。2013年啊，台南首展之后呢，展览先后进入到高雄的佛陀纪念馆，以及辅仁大学、丹江大学、明传大学、原治大学、华范大学、树德科技大学、台南大学和世新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到2019年这个南投巡展的时候呢，已经连续进入岛内多所高校，覆盖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此后呢，又进入到了逢甲大学、嘉义大学、鹿港工会堂。和这个中兴大学等等这些场所，逐渐形成了高校、博物馆、宗教文化场所和地方公共空间共同参与的传播网络，而且这个实际效果呢，已经在观众反馈当中展现。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地方化的展陈呢，把台湾历史重新嵌入回中国历史，让岛内的民众呢，对这一点呢，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用这个台湾当地的这个人物、家族和。文化遗迹呢，还原台湾史和中国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台湾史本身就是中国史一部分的这个事实，它没有停留在这个宏观的讲述上，而是沿着进士的姓名、籍贯、科次，求学的路径和任官的经历，回答台湾士子从哪里读书到哪里考试，由谁录取，进入哪一套的这个官员体系等等这些基本问题。33位台籍进士的共同经历呢？共同指向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就是台湾士子在岛内接受儒家教育，渡海到福州参加福建的乡试，中举之后呢，北上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者的姓名就刻入到北京的孔庙进士的题名碑。面对这条完整的证据链，把这个台湾科举史解释为孤立发展的地方史，就会失去这个实施基础。巡展呢还。不断的和当地的历史资源相结合，这种地方化的处理呢，可以说十分重要。它使得两岸共同历史摆脱了这个抽象的说教这个转化为台湾社会看得见的家族、故居、匾额和人物。岛内观众呢，看到的正是自己家乡的历史、家族的历史，而正是这段家乡家族的历史呢，存在于这个整个中国的制度当中，存在于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存在于中华科举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体系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展览呢已经形成了青年参与和岛内自主传播的机制。巡展的第三项作用呢，就是把一次性观看这个逐步的转化为教学、研究、体验和人员的交流。展览持续了10余年岛内合作的主体呢，已经由少数的文化团体扩展到高校历史系、中文系、艺术中心、图书馆地方的文化部门和进士的后人。这就意味着共同历史的讲述逐渐拥有了岛内的参与者和岛内的传播渠道。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知道先辈曾经渡海赴闽、进京赶考，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任何割裂台湾史和这个中国史的叙事，尤其是把台湾史想从中国史里边独立出去了，这些说法都会在这些可查、可看、可感的这个史实面前失去说服力。
1: 是的，科举文脉是海峡两岸不可割裂的文化根脉，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大陆方面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活化历史资源。您认为这对传承两岸科举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融有怎样的独特价值？朱教授，
0: 第一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阶段性的巡展呢，转化为永不落幕的共同课堂。传统展览呢，受到场馆时间、人员往来和展品安全的限制，所以一次的这个巡展结束之后呢，观众和史料的联系也容易中断。那么数字化它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对33位进士的题名碑、大小肩膀、进士指路、个人履历、家族谱牒和这个故居遗存进行高清的扫描、三维建模和这个结构化的整理，就可以建立两岸科举文化的数字资源库。台湾青年无论是身在台北、台中、台南还是花莲随时呢都能够查阅先贤的姓名、籍贯、科次、赶考的路线和任官的经历。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博建设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把北京孔庙的一块题名碑和这个台湾地区的一座进士故居福建的一处试馆。北京的一座台湾会馆连接起来，形成这个可检索、可验证、可持续更新的数字知识图谱，所以这种这个转化的独特价值十分的明确，那就是两岸文脉传承呢将会由依赖少数的场次、少数专家和短期的活动呢升级为全年开放、随时接触、人人可学的公共文化服务。海峡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呢，会被数字技术大幅的压缩，共同历史呢能够长期存在于两岸青年的这个手机课堂和生活当中。

0: 第二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这个静态的史料呢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共同记忆。青年人对于历史的认同啊，既需要严谨的史料，也需要真实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要是单纯的给他罗列年代和人物，就很难形成持久的记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导览和这个沉浸式的影像，可以把台湾世子从岛内启程啊、渡海赴福州乡试，北上北京会试和殿试啊，这样一个艰辛的道路呢，完整的再现。观众呢，能够进入到虚拟的考棚啊、阅读模拟的试卷，查找金榜的姓名，而且呢，还能够沿着地图了解邱逢甲啊、汪春元等人的这个求学、报国和抗日的经历。那么，这种技术转化已经显示出非常强大的这个传播力。科技创新呢，同时需要守住史实底线。人工智能啊生成的这个解说，数字人物和这个互动场景啊，都要以这个题名碑、金榜、方志、族谱和当事人的文集为依据，并且呢，这个标注资料的来源。技术啊，负责把历史讲得生动；史料呢，负责这个保证历史没有走样。从知识接受上升到情感共鸣啊，共同文脉呢由此获得温度，民族认同呢也由抽象的概念呢转化为对于先贤命运的真实感受。第三点啊，就是这个科技啊能够把这个单向传播转化为两岸青年的共同创造。科技赋能的这个深层价值啊，就在于它能够改变文化交流的参与结构。大陆啊拥有丰富的典籍、碑刻、档案资源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和这个超高清的这个影像技术。台湾地区的学者、进士后人，地方文史工作者和青年设计师呢，都是非常熟悉当地的遗迹、家族的记忆和社会的表达。双方呢可以联合建设数据库，共同考证人物，合作设计数字展览，开发线上课程和这个文创产品。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让台湾青年从这个参观者转变为研究者、设计者和传播者。两岸高校也建立联合的工作坊，组织学生呢利用三维建模、短视频啊、这个动画和互动游戏啊，这个讲述科举的故事啊。进士后人呢可以提供族谱、书信和口述资料。青年团队呢可以负责数字整理和创意的转化。科技啊由此成为连接历史和未来、文化和产业、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共同工具。两岸青年就是在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可以说呢，这个共同创造啊、越深入，共同记忆越牢固，共同记忆越牢固，任何割裂两岸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图谋就越难得逞。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请听军事观察员藤建群的观点。
3: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走这个复辟军国 过这个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二月八号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还有这个包括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
1: 感谢滕建群先生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4: 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学姐舒兰来到青石板上的边城，沈从文的童年原乡。
5: 走进博物馆，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来探寻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4: 走读中华，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
5: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一起探访最美的茯苓窝。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沈从文，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故居位于凤凰古城中营街10号。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5: 他为文坛奉献的《边城》《乡行散记》《从文自传》等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4: 今天我们就跟随台湾的旅行达人舒兰走进凤凰古城，顺着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跨进那扇斑驳的木门，去看一看那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究竟是从怎样一方小院里长出来的。
8: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凤凰古城都是从沈从文的文字里来的。边城开篇里的文字，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段文字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开篇，但绝大多数游客不知道，边城里写的茶洞和沈从文生长的凤凰古城并不是同一个地方。早在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北平的窄小公寓里伏案写下边城时，在信里提及自己笔下的翠翠、老船夫与那座临着清水江的小小码头，原型是百里外川湘黔交界的那座边地小镇，而非自己自幼长大的凤凰。只是后来无数读者顺着文字的蛛丝马迹寻来，下意识把满是吊脚楼与沱江流水的凤凰当成了故事发生的原地。这是出发前必须先厘清的事实，也是这次旅行最开始的底色。从北京出发，搭乘高铁，辗转数个小时抵达凤凰古城站，跨进南华门的那一刻，脚下踩着被数百年行人磨得温润的青石板，风里裹着沱江的水汽和街边蜡染作坊飘出来的草木香，沈从文写过的湘西世界 终于从书页里落到了实处。尤其是河街与吊脚楼，就像是从文字里走出来的，完全符合我的想象。编程中描写的经典段落说，茶洞地方平水依山筑成，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顺着凤凰古城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在挂满蜡染布的巷弄转角处，就能看见那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沈从文故居。穿斗式木结构四合院，完整保留了湘西明清民居格局。这里是沈从文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原乡。跨进故居那扇斑驳的木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中央那半人高的石质太平缸。这是湘西老四合院的标配，旧时用来储水防火。我呆呆地看着，我在想，那个少年是不是曾经蹲在缸边看水面的云影，看蚂蚁在缸沿爬来爬去。如今缸壁上还留着岁月浸出的深浅水痕，指尖抚上去，仿佛还能摸到百年前那个小男孩留在缸边的温度。他在《从文自传》里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站在太平缸望着水面晃荡的天光，忽然就懂了他文字里那些永远流动的水波意象，最早的源头就是这方小院里他蹲在缸边看云的无数个下午。正屋的堂屋没有过多装饰，正中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两侧各放一把木椅，墙上挂着沈从文祖父沈洪富的旧照片。这位曾是官至贵州提督的湘西军人，退役后在凤凰置下了这处宅院，是整个沈氏家族在凤凰的根基所在。旁边的偏房是沈从文父母的卧室，靠窗的老式雕花架子床，床沿的木纹里还留着百年前的打磨痕迹。1902年，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到来给这个军人世家添了不少书卷气。后来他在《我的家庭》里平静地写下这段出身。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来一个将军。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体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我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须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站在这间卧室门口，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文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来自这个世代尚武的湘西家族。穿过堂屋往东侧的厢房走，就是沈从文少年时的书房兼卧室。靠窗的那张老旧雕花书桌是故居的核心展品，桌面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发亮，桌角还留着几处浅浅的磕痕。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小时候他总不爱读私塾里的四书五经，常常逃学跑到沱江边看船工拉纤，看铁匠铺打铁， 被私塾先生罚站，他把少年时在街巷里江边上看见的所有鲜活人事整理成文字的第一个起点。后来他离开湘西去北京闯荡，在窄小的公寓里伏案写作时，无数次想起这张书桌的木纹，想起窗边吹过的带着姜糖香气的风。书房靠墙的位置立着整理15个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老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不同版本的沈从文著作，从编程到各个年代出版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还有大量沈从文收集的湘西民间蜡染纹样、苗族服饰手稿。再一次翻开《湘行散记》，我最爱的还是《边城的夜晚》。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暗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很多游客站在书架前会惊讶地发现，不少书页的边缝里还夹着沈从文当年亲手写下的批注，字迹清瘦有力，带着典型的沈氏书法风格。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创作初心：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重桃园上行700里路，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些百

0: 染作坊的蓝靛香气，你会忽然明白，他所有的文字从来都不是写给远方的读者，他最想让看见这些文字的人是湘西这片土地上那些认真生活着的普通人。整个参观过程大约两个小时，没有喧闹的网红打卡点，也没有过度渲染的商业装饰，每一件展品都对应着沈从文人生轨迹里的真实节点，从出生的卧室到逃学回来罚站的堂屋，再到晚年伏案研究文物的手稿展柜。走完这一圈，你才会真正明白，沈从文从来不是凭空写出了湘西世界，他笔下所有的温柔与厚重都来自这方几百平米的小院，来自凤凰青石板路上的每一步脚印，来自少年时在沱江边看见的每一缕水波。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青石板上的边城沈从文的童年原乡来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遇
4: 着。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9: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向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9: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0: 今天我们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一起来感受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11: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6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6号陵和3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12: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个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红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3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11: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脊室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室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13: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嫔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1: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 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14: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制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11: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15: 一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再一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一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也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11: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16: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9: 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走进西夏陵博物馆，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收听以上内容。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接下来的走读中华，我们继续关注西夏陵。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目前除被相关展藏机构保存的7100余件各类文物外，遗址现场还有大量建筑构件残件，综合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面貌。
2: 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委员会充分认可了西夏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认为西夏陵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见证，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形制承袭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与党项习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与丧葬传统，并见证了西夏王朝在公元11至13世纪丝绸之路文化与商业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2: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并认为西夏陵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土遗址保护实践与科研为保护该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半个世纪的持续考古发掘，60项遗址加固工程，全新遗产价值阐释体系，西夏陵正以崭新姿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
3: 遗址本体的

0: 保护是西夏岭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自2000年起，宁夏银川市便与敦煌研究院等机构合作，对西夏岭开展文物本体保护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在当地成立了保护工作站，长期驻扎在西夏岭至2018年。他们将这里所有的地陵和陪葬墓都进行了保护和加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善龙2007年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第一次刚来西夏岭的时候，建造的时候只有惊叹，还有这么大的这土遗址，尤其是那个灵台高大宏伟，当时的保存的条件、保存的状态，就是说比起现在就比较差了，很多地方存在病害了，有些地方就是悬空那种凹进的比较严重了，再不做它有可能就是哪天就倒了的，然后墙体上也有很多就裂缝的，不主动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它有可能某一天下个暴雨或者是大的地震，它有可能就倒了。
0: 针对较为严重的遗址墙体根部掏蚀以及墙体裂隙裂缝等问题，敦煌研究院因地制宜研发了锚干锚固、表面保护和综合处理等技术，并对西夏岭实施了60项遗址加固工程，基本消除了地陵及主要陪葬墓失纹隐患和表面侵蚀问题。对西夏岭这种土遗址影响最大的是水。杨善龙告诉记者，
1: 在西夏岭土遗址呢，它影响最大的就是水。这个水啊，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降雨，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地下水，它产生的危害就是对这个墙体的根部，它就长期的在这个仪容岩，它两个混合作用之下，就形成了这种腐蚀性比较大，它就墙体的产生那个掏蚀凹进比较大。这种掏蚀凹进之后，如果你不做保护修复，它有可能墙就直接是在地震作用下，它会倾倒，就是产生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0: 多年来，西夏岭的文物保护条件不断提升。西夏岭博物馆施培义向记者回忆，1996年银川西夏岭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就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捡而来的残砖断瓦。两年后，初代西夏岭博物馆落成开放，库房升级到200多平方米，但条件依然简陋。
2: 西夏博物馆建成以后，当时最早一年游客也就是3-5万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西夏岭97年第一章这个人数游客量的时候，当时就已经7万人了，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而98年的时候老博物馆有了以后，那才真正的开始有了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的这种想法。有博物馆以后呢，博物馆和旁边的3号陵园就基本构成了西夏岭的一个旅游格局。
0: 2019年，新西夏岭博物馆投入使用，米黄色的建筑与西夏岭区整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面积也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管理有了规范的文物库房，并增添了恒温恒湿储藏设备，能更好地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夏岭博物馆已拥有馆藏各类文物10000多件，其中西夏时期文物6000多件，西夏时期的瓷器有800多件。西夏岭博物馆的游客也从1997年的7万人次增长至如今的70万人次，成为除大规模地面陵区遗址外，人们了解西夏岭和西夏文化的重要窗口。依托遗址资源，西夏岭正打造集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研学基地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遗址公园开通考古探秘游、文化研学游等各色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夏文明。西夏岭博物馆则运用数字沙盘、全息投影等技术，系统展示西夏文字、佛教艺术等文化成就。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内，小游客们可以体验印刷西夏文。进入神秘的西夏岭 VR 大空间体验，则将踏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秘之旅。银川西夏岭区管理处文物管理科科长任秀芬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游览西夏岭的推荐路线图。
3: 先到博物馆，博物馆参观完之后，从地下通道下来，里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公众参与的展览，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然后出来之后直接进入到遗址区，先在露西广场 整体看一下三区陪葬墓的，因为三区陪葬墓是陪葬墓最集中的区域，然后乘车到三号陵，三号陵因为是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那也是现在我们几个地陵里知名度最高的，参观完之后从北侧直接坐车，有的人愿意先来双陵参观完之后再去四号陵，也有人可以直接去参观四号陵。
0: 如今西夏陵保护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全新的监测中心全面覆盖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日常管理、游客动态等监测内容，确保遗产变化可监测、风险可识别、险情可预防、保护可持续。一个曾经被历史掩埋了近800年的西夏王朝，正在现代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下重生。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点提升西夏学研究水平，深入挖掘阐释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西夏陵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
4: 我一再被他们的智慧所震惊到，它得以延续200年，里头一定还有很多智慧值得我们去发掘。我倒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或者资深的学者好好去从多方面去开展研究，一定会有收获。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收听以上内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涪陵窝是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的一个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森林康养人家、湖北省十大美丽乡村。
2: 是的，青砖黛瓦石墙，蝉鸣鸟啼溪流，群山之间登高而望，涪陵窝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黄冈周边和武汉的游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带领大家去感受涪陵窝里的田园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到一个天空湛蓝的，如同是画上去的一样，而高挂在天边的白云呢，则像是一朵朵让人想躺卧在上面的大棉花。即便是艳阳已经高照，凉风却一直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人感觉就想随意的找一棵柿子树，搬上几张凳子，再沏上一壶茶，然后邀上三两好友坐在这里天南地北的聊着。而这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它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自然村落涪陵窝。为什么来到涪陵窝这个自然村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畅呢？那是因为啊，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车子一路行走，除了可以望见以蓝天白云为底色以及层峦叠翠的一座座青山之外，而且在错落的青山顶上还有着一长排的白色风力发电，所以看上去还会有股童话世界的色彩感觉哦。随处可见的清澈溪流，以及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而又绿油油的稻田里，除了会不时地飞来各种鸟儿，另外呢，我们更加惊奇的就是在城市里已经好久都没有见过的彩色蜻蜓。而无论是在稻田里，还是在菜园果园里，或者是在清澈的小溪旁，都能随处见到各种不同颜色的蜻蜓，成群结队地在飞舞着，这让我们的心情瞬间也跟着他们欢快了起来。车子一路走着，总能望见在道路的两旁全是村民用竹子编织后而围成的竹篱笆，在竹篱笆的另一头隔着潺潺的流水，这是几桶非常古朴而且有着飞檐翘角而仍然可以见到精致雕花的门楼，而且呢，在竹竿上还爬满了花藤和稠密绿叶的青砖黛瓦的明清古建筑。这些极为临近的金楚民风古建筑似乎都是在为我们开启着一页页的历史长卷，让我们既享受着视觉的舒畅，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在遥想着当年曾经在这里所经历过的一页页美丽动人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村办公室。村办公室的人员很热情地告诉我们，马路对面的那间古朴的祠堂就是王氏宗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赶紧加速脚步。当我们越走进这间祠堂的时候呢，便越能感受到整座院墙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在那青石门建后所体现的庄重和那实用与艺术相互兼顾的智慧与美感。顺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便能望见在黛瓦的横梁下高高挂着两串很充满喜气的灯笼，而在这个灯笼之

0: 之后呢，则是一幅黑底金字金框的偌大牌匾。这个牌匾呢，特别的抢眼，上面是用书法写的非常厚实的“王室宗祠”四个字。在这个厚实庄重的牌匾底下呢，先是有一排细致的小石雕，然后在这个细致的小石雕底下呢，则是厚重的石雕门框。而在这个厚重的石雕门框里，才又再包裹着两扇对开的厚重木门。我们以极恭敬的心开启了宗祠的这扇厚重的大门，这一开启啊，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宗祠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挑高的木雕建筑，以及用石板和夯土所砌成的厚实隔墙。而且呢，无论你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它的雕花门窗装饰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如此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呢？在前厅以及二进院摆放牌位的祠堂前呢，屋顶的正上方还都各自开了一条长幅的天井，因此置身在其中呢，不仅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在仰望这个天井的时候，那幅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宁静风采，竟然是如画一般的全部都被装进这幅天井里去了。那份静谧的美，只有自己亲自来体验，才能知道古人的艺术鉴赏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和高妙。在前厅的正中央还悬挂了一幅书法气势极为磅礴的四个字“分和眼脉”金底黑字的牌匾。就在牌匾的两旁呢，还又各自挂着一幅家训和祖训。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家训还是祖训，他都特别关注的是孝弟之道。最后他还会叮嘱子孙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真的是如此传家，那么子孙哪有不兴旺的呢？
1: 这个小村子为什么叫福陵窝呢？相传啊，明末王氏何氏因躲避战乱定居至此，建房时挖出了70余斤人字形福陵一颗，这福陵窝因此得名。
2: 福陵窝的传统建筑最早建于明代，保持着大别山地区的民居特点，有传统民居86栋，村内房屋建设有序，上下高低错落，左右成排成行，多条青石巷道将住户房屋连通，古树古堂穿插其中。
1: 是的，这些建筑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而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究竟是谁呢？在前厅右侧的墙面上就有挂着完整的说明。天哪，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既然就是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散文家以及史学家的王禹偁。而王禹偁呢，他不仅是诗文写得很好，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直言劝谏、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的一位好官哦。最喜欢他有写到：“贤人在野，我将尽之；宁臣立朝，我将斥之。”这位王禹偁啊，可以说真真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呢。王禹偁他的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和苏东坡一样，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只因为呢，他屡屡直言劝谏，而因此得罪了一票当权派，就将他贬为黄州知州。但也因此，王禹偁又迎来了一个王黄州的称号。王禹偁当官的时候呢，非常的耿直，而且非常的清廉，所以啊，就连苏轼也非常的欣赏他哦。苏轼在一篇王元之画像赞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就以独立当世来赞誉王禹偁的。而政治的风浪虽然将才华洋溢又非常耿直的王禹偁给不幸地贬到了黄州来，但是对黄州人而言呢，这却反而是最大的福气。因为王禹偁的到来啊，而使得黄州不仅迎来了一位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父母官，同时也让黄州兴起了一股文教之风，文化的火花也才能在黄州被深刻地扎根和开展。每年的春节，王氏宗祠都会举办一些庆祝。

祝活动，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王室子孙也会纷纷回来祭祖，因此在后厅就设置了按照古书上所记载的招募制度而排列整齐的祖先牌位。站在这些整齐的祖先牌位前呢，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这让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什么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因为只有将祖宗完全的放在心里，才能既安身立命，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要求自我庄重，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化传承。在祖先牌位旁的偏室里设置了一间家族文化馆，里面除了展示了一些农具之外，墙上还挂满了一幅幅的老照片，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幅标志着炸爆米花的老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的右边是一位头上戴着草帽，正蹲在地上转动着爆米花机器，而且笑容还极为洋溢的一位老人。因为呢，就在他的身边呢，全部都是站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正殷切着等待着老人，希望他能尽快的将那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赶紧

0: 腾腾而刚出炉的香甜爆米花呢。走出池塘以后，我们的肚子可饿了，顺着这蜿蜒的石板路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菜馆。而这家小菜馆呢，它布置的非常的朴实，很有农家味，里面呢也特别的干净，墙面虽然全部都只是抹平的泥墙，而且呢在挑高的屋顶和一根根的横梁上面呢，都挂满着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的艺品。这些艺品呢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将时尚和传统结合的恰到好处，让人置身在其中，既有着家的温馨感，而且还能兴起怀古忧思的浪漫情趣呢。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是很饿了，但一走进这家小菜馆，却反而并不着急点菜，而是想矗立在窗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抹平整的土墙上，除了挂着一幅写得极为秀丽的神农药膳的书法之外呢，而且在书法的两侧还各自立了一道窗。这时候你伫立在这个窗前，会令人的心中不断地涌现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所以啊，待会的菜肴里当然就一定少不了点上一只由店家自己饲养的走地鸡来尝尝。这家小菜馆的青菜全都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的新鲜，而且很清甜。另外在这个小菜馆里面所提供的香茶也是外面绝对喝不到的好茶哦。店家告诉我们，这个茶可是他们自己种的，自个摘的，而且还是自己炒的茶哦。那他们在冲茶的时候呢，还会加上一点爆炒过的香米，所以呢，会使整个茶呢喝起来不仅非常的温润，而且还能和米香充分的结合，那份独特的润口香气真的是会令人回味无穷哦。麻城的茯苓窝虽然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但是呢，却有着青史上响当当的王宇琛，以及那最天然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以及一栋栋幽静而古朴的明清古建筑。这里的田园生活不仅让人能卸下都市里的重担，而且呢，在悠闲的凉风里，既和古诗有着一连串的交融，也让我们的心能被这份天然的宁静给洗涤得特别干净。然后呢，在满满的载着正能量，一路欢快着听着禅乐，赋诗而归。
1: 刚才播出的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美丽乡村新发现最美茯苓窝，收听以上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乡情，两花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0: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聊一聊相关话题。
3: 提到江西，人们想到的是庐山秀色、鄱阳烟波，还是红色故都？这片赣鄱大地上还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台商郑红梦与您分享山水江西藏着 AI 算力底座。
5: 最近，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交城区举行，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纽带，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0: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
3: 是的，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像、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呢？今天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6: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合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 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丽。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5: 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已经走到第七届，它最早呢是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3: 是的，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这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好了，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6: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 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

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

0: 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人工智能的竞争落到根基处是算力的竞争，支撑算力的首先是电力。当前超算迭代不断加快，机柜功耗持续攀升。一台机柜重达2000多公斤，集光、机、电、热、芯片于一体，无法整机长途运输，只能在临近数据中心处完成最后组装。面对这样的产业形态，完整的电力系统、完备的产业链正是承接能力所在。
1: 是的，一台超算机柜的背后是环环相扣的产业分工，铜箔、连接器、散热系统缺一不可。江西有色金属资源富集，在这一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大陆成熟的智能制造体系，则为机柜最后一公里的集成提供了支撑。这些环节如何衔接？两岸企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各展所长？大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了哪些优势呢？接下来，台商郑红梦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下两岸产业面临的机遇。
2: 那以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的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在国内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那也创造了，我想这个整个中国供应链啊，在于超级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制上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人工智能的竞争，表面看是技术，底子呢是电，是产业。大陆电力系统完善，电力几乎等于算力，产业链从材料到物流环环相扣。江西的铜就是生动一例，应用场景丰富，人才梯队完整，物流效率全球领先。超算机柜2000多公斤的最后一里路，靠的正是 AI 加持的智能制造。台湾有半导体和自动化的专精人才，与大陆的规模和场景优势互补，就能在全球市场握有更大主动权。继续来听台商郑红梦讲述 AI 如何重塑制造业，以及两岸智能制造的合作空间。
2: 大陆我刚刚提到哈，场景多，特别是除了场景以外，它的人才梯队很完整。讲智能制造哈，其实不单纯只是制造本身，你必须把物流跟供应链考虑进去。特别是近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芯片的短缺，那国内也有很多做记忆体的厂商，他们目前状况也是非常好，其实产能都已经不够了。所以两岸呢，除了在智能制造上的合作，我刚刚提到的在人才的梯队，在于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我相信大陆的物流链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的时代所训练出来，在物流链里面的模型跟效率还有它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很领先的地位。那个这个就有助于我们两岸的这个企业走向全球化。未来呢 AI 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也陆陆续续在建制所谓的这个主权 AI，那这个对于两岸的供应链的合作来说是个利多，我们就可以携手往全球的市场来发展。特别在于供应链上，台湾在于半导体在自动化，它有很多的这个专精跟人才，但是它的体量规模毕竟没有办法跟大陆来相比的。但是如果透过两岸的合作，那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发大，而且两岸之间个别都有他自己的优点，那这个合作起来以后那你除了场景以外还有就是这个各自的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就可以扩大，可以呈现倍数的成长。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速度。现在大家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都用光速在进行这个都是用 speed of light 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你要推动一个光速，那你就要规模，规模正是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先进前沿的技术在发展。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各阶层很完整，可是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大陆在于半导体的发展也不落后。我刚刚提到记忆体炙手可热，接下来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为了节能这件事情会走向高压直流，那么高压直流呢就会创造一个这个高压进数据中心然后这个低压呢进入芯片，那这里面牵涉到第三代半导体，包括碳化硅，包括氮化镓。那么过去20年呢，我们中国大陆在于第三代半导体产能的建制是积极的是有响应的。那么我前次也跟在上海的半导体论坛，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适当的做升级，那我们会国内的半导体就可以掌握到在于高压直流这一段所带来的商机，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 AI 在产业带动的产业的发展呢，有序的渐进，也从一个单点到一个规模化。此外呢，大陆我刚刚提到也是积极在推动这个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甚至于在这个5年计划里面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呢，我觉得两岸在合作上不只是面对全球，同时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足以提供我们台商共同携手大陆企业一起来发展开发这个市场，这是我大概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最近海峡两岸蕉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举行，本次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寻根祭祖、礼乐表演、文化交流为载体，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谢良健发回的报道。
3: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蕉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蕉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4: 神农信仰自福建跨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农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3: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让每一位想寻根的台湾同胞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5: 那因为神农宫是台湾很多神农庙的主庙所在，那也有很多台胞平常都会来这边来祭拜，或者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设这个寻根联络点，就是希望为有这个寻根需求的台胞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联络点会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神农宫这边，那台胞可以通过扫我们的二维码呢，把他们相关的一些渡台主信息啊，或他们希望查找的主地的信息。

0: 息发送过来，那会直接通过这个二维码小程序到我们管，那我们会前期的做一些查询对接的工作。那如果能找得到、联络得到，我们会直接跟留下联络方式的台胞联系，帮助他们来寻找这个祖地。
1: 祈福仪式遵循传统礼制，依次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祈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台湾信众郭子贤。
2: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到南方，表示这种信仰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炎帝的认同，包括两岸的交流，大家都有所共识，所以民间才会自发的组织这样活动来寻根问祖。
1: 活动当天，宁德神农宫内还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神农文化体验活动，农耕智慧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识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是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道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呢，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呢？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孔颖、王义群打卡平陆运河。
7: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8: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7: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

0: 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1: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0: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1: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0: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1: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0: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1: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0: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1: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鱼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目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0: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
3: 听众朋友，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产生的土石方量巨大，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三峡枢纽的三倍。那么如此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如何管？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pH 值有一致，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8: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 还有收

0: 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陪你精精彩彩，这样一首轻快流行的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也是用非常甜美可爱的风格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路虎的一首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那甚至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里面，可以说甜度拉满。继续送出来自王源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人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梦幻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超有个性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她的创作不拘泥于流行，却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上很多遍，仿佛走入了她的音乐世界，不想再走出来，因为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们来听到陈珊妮《女人肚子饿的时候》。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一共发行了3张专辑，在时间当中呢，缓缓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小酒馆等现场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而又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刚刚这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朵》。

他的嗓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一般。这首歌名长达25个字的《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特别的轻快，仿佛听到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晒着太阳来聆听。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下一首歌同样有着长长的歌名，这是来自姚十三演唱的《在4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0: 焦麦琪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戳中你。那刚刚听到的就是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那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呢，并非自己主观意愿。那下一首可爱的歌就是来自李斯丹妮，我就是不想熬夜。
1: 开始吧，The bass clown, man.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听完就让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哈，简单随性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下在云听 APP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要送出来自五条人的城市找猪，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用安逸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乡，
0: 神州之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107.9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稍后来先和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推出新的一个单元，叫做《据说》。今天主要要讲的作品是《欢迎来龙餐馆》。那在《据说》里面，我们首先要来讲的是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现在是在台湾真受欢迎，让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观众朋友说，和平是真珍贵的，希望大家都要来珍惜。那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还会专访到《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来了解伊的创作的思念。伊感觉伫个战争当中，好好食一顿饭是一种真真实的愿望。那今仔日伫个据说当中咧，蕾蕾也要来透过家己的观察吼，要来甲听友到底来讲，就是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吼，这边有花莲的导演吼来去讲反战这种题材。那花莲导演的目来吼，反战这种题材是应该怎样来表达？今天第二部分要推出的新的栏目是叫做《两岸艺文生活指南》，两岸艺术文化生活指导。那首先要来讲到的是，刚才在讲的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它有一部分是在一个大陆的宁夏来摄下，那也带动去宁夏这地的旅游热潮，让这地一个老矿区变作大家都要来打卡的一个旅游所在。同样这部电影呢，最近也发布新的消息，新的好消息是要正式的在海外来上映来传播，这样一回事在这部当中也来说。那好，在开讲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就进入到这部当中。要来听的也是一条公益的歌曲，叫做 We Are The World， 要出现在我们刷下去要来说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面。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的今日到据说。大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共计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 3.4 亿人次。其中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排名第二，由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执导，沈腾与蒋奇明主演，从8月11日上映以来，口碑驱动票房一路走高。电影以新颖视角重构反战叙事，也引发两岸观众的关注。今天的据说，我们就全方位深度解读《欢迎来龙餐馆》。

一间中餐馆一名欠债厨师，原本只是异乡讨生活，却在战火降临后面对要不要救人的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台湾观众写下影评，在冷酷无情的战争下，锅气满满的厨房和色香味诱人的美食最能安抚人心。也有人写道，剪辑、演技、剧本、特效全部到位，是华语电影世界中很少见的全方位神片，非常有机会在全球电影市场占有一席。在台湾媒体人张君凯看来，电影里中华美食贯穿全片，战火与灶火的互文手法突出民以食为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折射出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向往。台湾多家媒体认为，该片不同于好莱坞对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扬。台湾媒体梅花新闻网报道指出，欢迎来龙餐馆折射出中国大陆影视作品中旧事叙事的转向，以普通人为核心的故事，情感边界从民族身份延伸至普遍人道主义。该文提出，电影最后不是敌人被消灭，而是孩子不再拿枪，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旧事概念。真正的胜利不是击败另一方，而是让下一代不必再被战争塑造成暴力工具。影片中一段台词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当美国大兵痛斥伊拉克小孩是天生的恐怖分子后，主角说，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电影的叙事大多掌握在好莱坞手中。台湾风传媒报道认为，欢迎来龙餐馆最大的不同是用第三视角看战争，既非美国军人，也非当地武装力量，而是身处其中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中国普通人。战争电影不只拍战争，也在决定谁能成为故事的主角。当中国电影开始从中国人视角看世界，这一视角本身打破了西方的话语权垄断，给出了温暖的中国答案。也有台媒注意到，电影以伊拉克战争为故事背景，结合了深圳青年刘磊、帅学军等在巴格达开设中国龙中餐馆，陈宪忠经营燕龙湾的真实经历，具备现实主义底色。在影片外，中国大陆对战争和和平的议题做出了更全面的回答。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大陆企业深度参与其能源、电力

0: 度，用最朴素的中华文化内核，触碰世界共同关注的战争、难民与儿童权益等议题。台湾施政者想尽办法给大陆作品贴上统战标签，无异于固步自封，自觉远离进步价值。而且台湾民众已用脚投票给出回答。前不久，阿嬷的情书在桃园电影节放映，开票仅五分钟即告售罄。欢迎来龙餐馆尚未在台湾正式上映，也有不少台湾观众跨越海峡先睹为快。和平很贵，大家都要真心珍惜，以和为贵才能好好吃饭。中餐馆在全世界永远受欢迎。老百姓对政治没兴趣，更在乎赚钱跟开心。这些都是台湾社交媒体上观众们自发留下的影评，这或许正是欢迎来龙餐馆跨越海峡打动世界最好的注脚。
1: 请啊，龙船官，今天有大惊喜。哎，您里边坐。

0: 好，各位听友，欢迎来龙餐馆的这组队曲以后哈，继续进入到今仔日的据说哈，来继续跟咱听友来开讲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咱知影讲这部电影即摆口碑是真好，好啊到甚物款程度？咱来讲这部电影伫上映前三天，就伫个网络平台吼，股票平台顶面呢，摕到9.8分这尔好的成绩，吼，也是算讲是。即近三年来，吼，大陆的即个国产电影，吼，口碑上佳好的一个纪录。那咱知影这部电影的即个导演文牧野啊，伊即几年来拢是咧翕这种现实题材的。那为伊第早的即个作品叫做《我不是药神》，来讲到即个看病的问题，到《奇迹笨小孩》讨论赚钱的问题，到即卖即个欢迎来龙餐馆是来讲到的呵呵啊食饭。这三个作品啊，虽然讲讨论的主题无同款，不离个拢有一个主题的思路，就是普通人伫个上界困难的时阵，因的生存的本能，甲因对生命的这种需求。影片呢，即卖是真受欢迎。咱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孙鲁进也对导演文牧野做了专访。咱来看看卖，伊即卖创作的一个思路、一个起点，含加伊最后一个表达家己的一个评价。上落去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很快就回来了，
2: 咱俩好好吃饭啊。
3: 嗯，你也是。
4: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2: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3: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2: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4: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2: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4: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2: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 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4: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2: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4: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2: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5: 对，
4: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2: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4: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2: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4: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2: 好，谢谢。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咱听到也同款吼，是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曲，叫做《掌勺人间》。那刷落去咧，咧也要透过家己的一个思考，来甲咱听友吼来分享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带予我的一个憧憬吼，带予我的一种感受。真的是满分推荐，欢迎来龙餐馆。好题材、好剧本，遇上好导演、好演员，主旋律电影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非常棒的。影评都说前面笑得多开心，后面就哭得多惨，可以说我是全程哭着看完的。其实客观来说，它的很多剧情并没有太多的惊喜，没有摆脱一个我们正常的叙事推理，但是中国导演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反战主题，还是让人很惊喜的。那锅气升腾的炉灶和烽火连天的战场，那被无情洗脑的孩童和焦黑如炭的煎蛋，这两组蒙太奇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但是啊，面对这样无情的战火如烤炉中的烈焰，我们哪有思考工序、思考火候、思考撒料的机会去讲究和斟酌。就是因为这样的对比，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其实在龙餐馆里，我感受到很多熟悉的电影，从鸟人、阿甘正传到拯救大兵瑞恩，再到我曾经非常推崇的冷门电影哈特战争，还有著名的辛德勒的名单和十年前的神作敦刻尔克，看了很多美国西方叙事风格的反战剧情片，我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导演会用这么软的切口去拍这类型的电影，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国叙事正在日趋成熟的一个见证。当然前些年也有比如说吴宇森、李安这样等级、这样当量的华人导演在美国的电影工业框架下拍出过《风雨者》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但我推崇的不管是西方导演的《哈特战争》还是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他们都是在战场之外讨论战争，但这一次《欢迎来龙餐馆》是在烽火里设置议题。那哭着喊别摸我枪的美国大头兵，那拉开书包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伊拉克小孩，那掰着发芽的土豆咒骂没糊弄过去的俊生，在战争面前谁是正直的、是勇敢的、是清醒的呢？你如果说电影用具体的人物给了我们答案，其实我觉得没有，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人在战争面前都是无助。

0: 当赛夫回眸看向倒地的老扎，两代龙餐馆的伊拉克老板就这样命运般的完成了接替。其实他们的精神都因为个人的情愫深度地卷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和举动却又是能被理解的。那么在肉身的疼痛之外，我们的内心究竟应该听从什么？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很难有答案。只是想想也很讽刺，在吴宇森的镜头里，风雨者当中的美国大兵惧怕越南民兵，因为同叟妇孺全民皆兵。在李安的叙事结构中，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美国大兵惧怕战场之外的口水，因为要当他们口中所谓的英雄，比战场留下的 PTSD 还要折磨。而文牧野讲述的欢迎来龙餐馆里的美国大兵惧怕伊拉克小孩，因为他们被洗脑，说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我们只问一句，世界警察， Look at your boys， 看看你的这些男孩们，你还要全世界放火吗？
1: 好，各位听友，大家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架杠据说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架杠，第一个听到顶面的内容哦。刷了 K 歌来听，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曲《大道之心》所演唱的《龙餐馆吆喝路》。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了起是《两岸艺文生活指南》，两岸艺术文化生活之道。首先要来讲的，就是拄仔才来讲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吼，即卖真侪人真想要去这部电影翕摄所在去旅游。那这部电影有一部分吼，就是咧翕摄一个中东的这种城镇，其实是伫个咱大陆宁夏的石嘴山来去取景的。那这个所在即卖也真做真侪人爱旅游的一个所在。那这个所在也正好是伫个即个宁夏上个出名贺兰山的内底吼，所以也真侪即个爱电影的朋友一边旅游吼，一边感受电影，也一边拍卡上个热门的景点。再有一回事，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2: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3: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4: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5: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6: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三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7: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以后继续倒转来，拄仔只听到《刀与火》吼，同款也是一部电影吼，欢迎来龙餐馆的做相关的主题曲。那刷落去，咱要来讲到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即摆传出一个好消息，就是马上吼，伫海外就要上映啊！吼，分别是倒一寡所在看会到这部电影咧，咱来听这个记者的报道。
1: 欢迎来龙餐馆，片方25号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发行计划，影片将于9月11号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马来西亚院线。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亮相日本，并计划于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荧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迪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
0: 那好，多谢报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两化艺文生活指导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可以分享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就用得听到咯。今仔日节目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

0: 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用来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用在评论区来底下的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咱做伙来了解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代称李小米是参加了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岩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系列活动，也是对着两岸黄埔后裔参访了中山文化园、云南陆军干部堂、西南联台等历史古迹。伫即摆内底，咱做伙对着李小米的卡步来去了解，来听伊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寡培养囡仔的问题。今仔日咱是请到伫咧咧做儿童应用领域真侪年的台湾应用师林婉玉博士，和咱做伙来听林博士来去分享伊的经验甲感受，听看卖伊对科学饲囡仔的看法。含讲伊认为讲，两岸父母伫个饲红婴啊吼，即个方面有一寡差不多同款的烦恼吼，即个烦恼是啥物？吼，今仔日伫节目内底伊啊。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这几年大陆的数字农业、智能农业转型升级是持续的推进，和愈来愈侪咧做农业领域的台湾农业朋友，为此当中看到两岸合作的广阔空间。今仔日吼，咱是要带着各位乡亲走入到甲内蒙古的敖汉旗的这个产垦内底，含甲讲云南栗村关的高山的推产，实地去感受科技互联农业，甲广阔乡村带来新变化。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甲眼光看向上海，升级改造50斤标准化菜市啊，连续4年红列做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今年也是准备去做升级改造差不多50斤标准化菜市啊。改造了的标准化菜市啊是啥款的？阁有啥物创新的运营模式？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头先甲眼光来看向云南，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最近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岩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系列活动，是最近举办。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做伙走入云南，和这个所在，顺着先辈的脚印，完成了一遍跨过100年的精神对话。在活动当中，全体参访人员做伙去到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来敬献花篮，阁有去办一个主题座谈。两岸代表是小说发言，做伙来去回顾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革命历程甲家国情怀，做伙来去回顾先辈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齐坤良伊讲，回顾以前来看现在，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愿望，一代阁一代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愿望，现实正咧一步一步变作现实。台青李小米也是参加这边活动，伊嘛听专程去参加中山文化园的纪念甲座谈环节，也随着团体有去参访了云南陆军干部堂的旧的遮的学校甲宿舍，也伫个这个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的顶柜顶头是久久徛的，或直直看这个顶柜。哦，伊也是为这当中感受到以前遮的先辈的力量，吼，含讲青春的力量。下面这部分，吼，咱就做伙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 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叶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 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正是如您所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一寡甲生活相关的话题，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是甲饲囡仔相关的这个话题，这也是受到真多。家长朋友包括讲新手爸妈的关注哈，为什么你讲呢？因为现在网顶有足侪这个五花八门的哈，饲囡仔方式甲方法，好，比如讲这个辅食的好啊，什么时阵就要增加这个辅食，一个开始的时阵辅食是食什么？好，看到网顶各款各样，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辅食的方案，按照这个网顶的讲法来做，做了以后宝宝刷不完一家啊，起家讲甲宝宝饲这个辅食的时阵，换讲应用哈是无够侪。啊，另外一方面吼，辅食饲了较侪以后，可以发现讲咱宝宝的胃肠较脆弱吼，啊，可能会甲胃肠的一寡功能增加负担，吼，所以愈看愈侪资料，吼，大概是愈烦恼啦。啊，为零到三岁的科学饲囡仔，吼，唔是甲宝宝饲甲伊饱，遐尔简单，伊直接关系到宝宝未来的这个胃肠的发育。包括宝宝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力，甚至会影响宝宝未来的食食的惯习和生长发育的节奏。所以很多朋友的孩子啊，长大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挑食，比如说偏食的问题，常常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在宝宝吃辅食的那几个月里面。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是邀请到在你做儿童应用领域很多年的台湾应用师林婉玉博士，为各位乡亲来去解答儿童科学啊，这个饲辅食哈，或者讲饲囡仔相关话题。林博士是接触过足侪人花，这个新手家庭也是知影讲，哦，即下新手爸母哦，咧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哈，有一寡心内压力甲心内烦恼啦。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听林博士来分享他的经验和感受，来听他对科学饲囡仔的看法，含讲他认为讲两花爸母在饲红婴仔时阵有啥款做会有的一个烦恼，下面咱做会来听。
1: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

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2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猎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伫个最近这几年，愈来愈侪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行行看看，有真侪朋友对大陆乡村建设产生真高的兴趣，特别是长期咧做龙溪领袖的台湾朋友，是咧关注大陆现在直直普及的这个机械化的种植模式，还有大数据、物联网这的技术手段。甲农业带来全新的变化，为地灵的大片内底主动调控温度、湿度的系统，佮到甲伫个田地内底专程机械化的一个种稻啊、收稻啊的一个流水线，佮到甲数字技术帮助农户甲特色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个所在，大量的农业转型升级，将来予愈来愈侪咱台湾的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会吼带着咱的记者朋友来去发现这正咧发生变化的吼，即个田地内底。现在是秋收上个关键的时期，伫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听讲有百万亩的这个赤啊，是陆陆续续进入到个收成的时期。当地是选择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度是提升收成的效率。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三千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精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2: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1: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3: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500元。
1: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波、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0: 秋收这个时间吼，无关是甚物所在，拢是无闲气气啦。伫个云南省黄河州立春县的山地推产内底，有2000只这个满鸭啊，或是坐无人机互送到鸭边啊内底。这是当地头一遍用无人机来去运送满鸭啊。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本次虾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5: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的能卖更高价格的话嘛，都可以卖。
4: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 此前，利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压苗挤压伤亡。
5: 无人机方便，虽然说是山高路陡，有远有陡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4: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6: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4: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的，这是台六的菜市啊，伫上海升级改造50间标准化菜市啊，连续4年红日做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今年是准备升级改造50间标准化的菜市啊。改造了后，标准化菜市啊是啥款呢？佮有甚物创新的运营模式？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2: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1: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3: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4: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3: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5: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旧仓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3: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6: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3: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7: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8: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3: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9: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而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3: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10: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3: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

0: 核心方向是三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1: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咱这部也趁淡薄时间，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咱的读册歌这个单元。今天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篇文章是《韩雪冰和林武桐》，下面咱做回来听。乡情怎样好，和我讲和你。民风也顺和，原来是安尼。汉动意而起，有诶上迷离。莫问东西尽，桃源人不知。胡老该竹白，村夫真孤移。地上芳瓜少，枝顶红荔枝。新笋横中拔，早起食暗糜。鲈鱼顺肩好，毋值水果甜。查某真正水，人人都秀美。今日地草雷，明日终日时。褪去白花袍，后日又巴迪。下昏倒会困，激将可吟诗。到了晚年，林语桐用闽南话写了这首五言诗，甜蜜蜜的回忆，甲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音总是那太爷带来的记号安尼，正作为生命一部分。随时对着林语桐的耳朵。漳州市林语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英才在《韩雪冰和林语桐》这篇文章里底写讲，林语桐对闽南话爱甲无法通讲，尽管讲伊的普通话真好，英语搁较是高水准，但林语桐随时记条条的是乡音闽南话。闽南话作为上开始的母语，深深记伫伊的心内，甲血液做伙流。安尼听到乡音，是伊足欢喜的代志。所以，伊伫来台后24快书内底，唔限定甲乡音的快乐列伫个内面，而且也排伫个第二甲第三位。拄登到祖国，伫山顶租厝。听到隔壁富林人用真歹听的闽南话骂囡仔，北方人听袂晓，我却听会晓，听甲足欢喜的。到甲电影院坐落来，听到隔壁的女士咧讲闽南话，呾得到故乡，非常欢喜。伊林语桐的轻盈，应该是真讨嫌即款的厝边。伫人困落眠的时阵。骂囡仔的粗鲁行为，甲互吵醒了后会袂爽。搁较边讲看电影的时阵，竟然有人伫耳孔边啊，一直咧吵吵念。只是因为因讲的闽南话，乡音拉平了所有的袂欢喜。所以，伊伫《雪乡情》这篇文章内底，真动感情的讲，我来台湾，竟然会当听到乡音。真是快活！电影戏院女角台竟然讲出闽南话，坐定隔壁看客讲的闽南话，竟然是阮迄地的腔口。走出电影戏院，两三位女主穿插是西装白衫红裙，走伫个街仔路，佮竟然听到因用闽南话互相耍笑，这是偌有福气啊！有一摆伫台湾，林语桐到甲一间小菜馆食猪脚，头家用闽南话讲，予林博士等遐久真歹势，即届请你食荤甲食茶。猪脚饭味素好，好食阁便宜，请林博士食看卖。大人做生理，囡仔当买料，来买猪脚面线添福寿。对这個，林语桐是欢喜甲嘴合袂活。也就用闽南话应伊讲，真好食，真好食。唔限定是机缘巧合的时阵，也有挑剔的时阵。
林武堂在香港有一次上过路，买一大堆用不着的铁线铁钉，原因就是那个店的头家是说闽南话，为了跟他家说闽南话，又怕说影响他做生意的不欢喜，就隔半年会买一点东西，结果就买一大堆东西，这样闽南话也说得关开。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环岛三工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海富家厦门生活的台唱《九号山》，其以热烈婉约乐上，以可靠苏工合唱组成，串联起两岸同人的伴奏记忆。今日你见来见到的后生人加入磁带演出，比如话买咖啡带上磁带币，订超市批号防布包。我出示翻随身带等片时的传奇的台湾请人记者会将我日后自身经历分享次大热初播后，属于后生人的生活态度和环保思考。节目当中，我们可来关注新学期开始，多家考试馆和总小学联合推出的考学教育指引。当考试馆和学校送上本府，小朋友有点用而用的考学体验。小林你出今日到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0: 我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味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在福建厦门市面，坐落定热处存在定百人架紧云脉嘅铁石人帖。而有呢五人，爱国华侨陈家敬先生为皮头色面学村教学，精神色面学教出位人，作为时尚出位银行漂本皮肉嘅教学人帖。今日呢，二月呢本省揭盖抄为拨满东西艺术人帖，老邱空间杨老爷先生记。来自台北的九号山出海爱友，以热烈永远欲上，一口口苏工好上祖传，串联起两岸同仁的本草记忆。今日你我等一下就进 A P M 文创一图，谈一下九号山从梦入道的故事。
2: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3: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2: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3: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2: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荷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荷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3: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3: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2: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问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家耕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1: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4: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啦。
2: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荷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技艺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身边有一股新鲜的神法潮流，今天见到的后生人赶紧到位痴呆一处，也就会买咖啡带上吃带边，订超市批号防布包，我出示翻随身带等骗食的传奇，告别一次性的用品，用带摊反包落实回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已经成为不少两岸强人的生活新鲜菜。韩世海睇了状态的台湾强人几家位，也一次坚持千行次带的带摊生活。今晚呢，佢将会结合自身嘅经历，分享痴呆演出背后数以后生人嘅生活态度同反抱思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姬佳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包里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存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巧，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 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

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没有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塑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岸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三到十八岁前后团结科学教育指南图谱，这个图谱呢，已经在上海多家学校里落地。同时呢，中国科技馆融合央视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技术课等指南，组成用媒体指南包好的一教人。当科技馆同中小学送上本副，学生将会迎来两样的科学体验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新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1: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0: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三到十八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四大类200多项资源。
11: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0: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0: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12: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0: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13: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0: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4: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0: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15: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0: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15: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地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九年，我跨出抢到喜欢眼神奇的庄先生，花费15块钱买了两件隔离。开始翻的十年，牙齿突然变阴道的，今日最开始闻到是牙齿跌皮皮，连闻到你竟然是上口天然的细珍珠。我抽考的你就是当天的刘山杰王先生，在之前使用隔离的时候呢，也释出一颗九两米太细的珍珠，相关的话题引发的妙有热议。今日珍珠到底是用的神神呢？所有比率都有神珍珠的能力吗？另外神过珍珠的比率肉还可不可以吃？我等一下来谈中国水上合肥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兔米勇的解答。
3: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4: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3: 为什么隔离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4: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3: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4: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3: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4: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 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3: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4: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名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在中国民间里，大家都已熟悉白仙过海、高山神童的故事。所谓白仙呐，就是指由道教的百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记得你呢，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侯仙姑、林彩凤、李通斌、韩湘子同曹贵秋。西汉淮南白公是白仙文化的早期人士，今日的白仙人物之后呢，天成于人民时期。今天你都来自人间，而且你都有多才多姿的房间故事，之后你长得头。今日同一般的神仙形象不一样，所以深受民众的喜爱。今日白仙当中有一位形貌相当于天神的仙人，今日长发飘逸，属等小朋友一般的太南猫，上人呢是带顶芭蕉扇，随身沙陀。有人突然今年出去总理坛，民间俗称汉总理。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谈谈北京有天太后告诉王爷，一下你走进总理坛跌宕起伏的人生。
2: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3: 生而不凡
2: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遥遥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松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3: 升上仙界的。
2: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3: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2: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 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4: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
3: 坐卧长斜酒一壶，
2: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梦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第二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今天首先来去谈一下物卡人讲物卡事，来去了解圈起来客家人生发生的那一条的新鲜事，听下去声音度的来去潜客家。
8: 嘅在下来嘅时间啦，嗬，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到语文选诵嘅环节啊，嗬，有人叫我来去听客家歌，编客家诗。
7: 嘅除咗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紧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做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翻转你可以双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啦，我哋就进入到节目嘅节目当中先。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眼上。
3: 上次朋友，下半年将来是讲福卡人福卡事。
0: 天子星期三日还好，是江西省头一只破万亿人的支出生日。虽然话生日批量较大又好，不过一次以来呀，生日年头多十种啊，开自装推广一道重大短环节嘞。用板的落去识别自装推广的标签，像生日链、假期链、高端脱离呢。交代下来就同听众朋友们一起落去了解一下。
3: 在江西南充东田米科企有限公司创企，总台记者呢就看到诶，省山茶间一片繁忙。苏怡怡前桥 AI 顺利市桥嘅增长，前有九熟广模块紫坑等等，已经排到位2000人大。前有副经理向记者呢展示诶两款外观看起来十分相似嘅产品，但系副价值就有天梯之别咯。
0: 一片细细的玻璃片壳，十一人身价是涨了60多倍哦。而这一场赚钱的试点可是一百外亿。2020年之前啊，吼，企业的主营业务呢，还是中啊海数据逆光片同的传统光学细看。受到国际形势同的市场波动的影响，下游客户订单是大幅的萎缩，倒逼企业呢夏天决心向高净净水头来去转型。A 家公司总经理恰云介绍讲，
4: 下游的客户遭遇这种国际的形势的变化，对我们的订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我们单类产品下滑30%，公司也首度出现了亏损。当时我们这个引以为傲的镀膜机基本上都停掉了一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心调整到了这个光通讯这一块。
3: 产品布局爱急速的切换，技术呢就要主动的落去贴台，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哦。十九九速光通讯两位的开头啊，一头头的技术难关还啊在眼前，而当中结合带涂膜技术，当时在态度来讲还是属于空泡。公司的总经理恰云就回忆讲到，
4: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了这一代的技术，在20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这种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0: 基建下，企业传统成像同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也好，从增开始8:2，又发为5:5。今年的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28.25%，几乎是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前年的利润。
3: 虽然讲一家企业通过转型升级率先嚟突围，但系喺公司南充前卫天子先是成立嘅高新短板依然系比较突出的。以往炒切上嘅产出系来自大端之中推广环节，咁样诶从企业单点突围行向前卫的破局，摆脱推广内奸，实现成立嘅整体嘅提质啊！
0: 嘅我哋呢记者话好好走访当中哦，就看到话好盈利压力就系一道天子星级企业嘅共同感受，单单从就利润可系我嘅叔叔。今年以来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过300%，嘅涨价喺上游承压嘅呢就系推广嘅环节。南充十七个大量移动终端制造企业，产业体量庞大，不过整体都处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南充市工信局的副局长杨振义，
5: 它这么大的体量，一旦遇到像存储芯片涨价，这个向下传导会对整个物料清单的成本 产生影响，成本上升，然后相关的企业它的利润就会承压。
3: 金融的来些破题呢，杨振义的办公室的上方是挂在那一张南充天子新市产业链图谱，宋仲哈有那条产业基建落地，那条环节仍然是空白，下一步充电我早买人看那一张图就可以亲自去了解。给杨振义表示，
5: 重点想引进的以及我们的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里面配套的企业我们都一一列举了，那么有了这张图我们就知道招商引资重点要从哪里发力，服务企业重点从哪里着手，南昌电子信息的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0: 按照一张图来去前问题精准的破局，南昌呢就通过布局新赛道、布局产业链、完善配套生态，推动产业化后从规模扩张向体制整合来去转型。
3: 在南昌高新区一家移动智能制造龙头的茶间店，八台汽车智能机器人已经上岗了，从三线通旗下平板电脑送入测试实验，完成多套的高精度检测，再放进下一集的工位同工人配合密切。出海不久之前，一家企业的汽车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是真正签约落户南昌。南昌市工信局的副局长杨振义就表示，
5: 把巨深智能机器人已经用到了生产线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朝着巨深机器人向更多更复杂更贴近于生活的场景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步，鼓励支持甚至是要有意的去引导企业用这些新智的生产力来赋能它的生产制造，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0: 布链啊，好好爱布齐皮套。南昌和招商清谈好啊，好，既系要芯片、高端实皮安样办呢，系成太看，也要搞碎五件先出安样为细买卖。杨振义安尼介绍讲，
5: 无论企业的大小，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同样做好服务。
3: 当前南昌全面的推行链厂加链主的协同发展模式，精准的布链、强链、软链，同时呢是优化营商环境。2260项的政府服务一秒通盘，企业可以盘实现半年半日。多重赋能下，公司万一天子先至成立，正可以加速告别此方推广模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嘅企业转型链条不浅，为产业升级吧就筑牢基础。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呢，就是公司天子信息产业迈向高端的核心技术。以 AI 赋能制造、创新场景应用，持续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3: 在南昌高新区的一家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厂 ，AI 数字孪生系统成为生产体制整合的新技术。公司首次半导体有限公司芯片工厂厂长董桂清安尼讲道：
6: 传统模式下，制造工艺、生产周期、排产计划等这些环节，以前都只能依赖于工程师的这个传统经验，很难适应智能化的发展需求。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在未添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大概20%，产能接近了120万片每月，良率也提升约1%。
0: AI 赋能唔单止以工业制造，更多年系开多两百跨界落地。南昌一批科创企业包括把 AI 技术延伸到为生态监测、政务服务一条场景，依托激光雷达、高光谱遥感、三维重感一条次眼技术。打造智慧临床管护体系，用实施技术重塑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相关的方案已经推广到为全国哦。公司独木凤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翔，
7: 它可以自动调度无人机、乐红外等智能化装备，自主完成数据解析、隐患识别、任务派发，把过去大量人工重复工作交由智能体来执行，实现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警，大幅提升临潮管护、灾害防控的整体效率。
3: 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赋能持续加码，公司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计划培育80个 AI 应用场景，推动万家企业双元融资，实现规创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潜覆盖。南昌六天

0: 涉及着充电应用场景，即刻的增强国家 AI 新型工业化试点上市。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诶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哦。艺术教育过后，继续同来去分享物跨人、物跨事。
0: 嗯，给除别的话，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物卡”，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呢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另外，您可以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等来去留言互动。好嘅，下半年来去谈艺术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通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0: 乡亲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一把剪刀，一种子，子将流传千年，非遗文物。剪子早已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流传民间艺术，历经了几千年的传承，生生不息。源自客家千世文物的岩丝剪子，在广东传承已经有100多年了。岩丝剪子近年来逐渐沉淀，焕发出了全新的法力。今日每年我哋就请出中台记者阿克古，同我哋讲下来些行业沉淀式非遗岩丝剪子，听听天台传承人任万军来去谈比土地嘅阴阳剑技艺，谈以简述传承、重新创作、向外传播非遗文化嘅通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克古。
0: 沉淀式非遗项目岩丝剪子的天五台传承人任万军，今日本日的时间仲系安排到满满当当嘅，而佢忙碌的时间呢，都奉献本嚟嘅热诚所爱剪子，喊到你系乐此不疲。
1: 沉淀式非遗岩丝剪子天五台传承人任万军，
2: 因为我近几年做的事情就系、是，一直系。在土地传承，一直是最主要的创作。因为亲自家已经还是比较年轻的啊，个思维还够好的呢，就想多创作一点优秀的作品啊，个有特色的呢，会留落啊后人。所以
3: 可能有点那种

0: 很吵的时候，你看哈佮，社会是佮给哈有纸以后，知道吧？静静的剪纸吧。但系在之前一千几年发一出纸出生之前，一千多年前都已经存在搿种技艺的啦。
1: 佮用麻剪？
0: 佮用麻呐，当时毛纸嘛。
1: 嗯。
0: 树叶啊。
1: 哦，树叶嘞。
0: 树皮啊，布帛啊，佮你讲佮帛个东西，佮都可以作为一种载体。搿下好多年都用嘛，搿那以前年年的搿种簪子啊，是吧？咪好多年用的也是叫看用木头啊木个呀，搿那木片咪系搿呢。所以搿种技艺，从有纸以后，使它发明出来以后，有纸给穿上呢，才真正的系属于剪纸啦，搿下长出身的。
1: 统称它那可以统称为系就镂空艺术。
0: 对，就是镂空艺术，没错，就是镂空艺术。剪纸其实民间出来的当时的毛纸的时候也是一种镂空艺术。有纸以后呢，其实几下是属于那个剪纸的是鼎盛时期了。
2: 根据了解，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夏宋时期，那咱中国人的老祖先呐，就从草为去金属剥片、粗皮、硬皮、树叶的等到剥片材料行落去剪龙形纹的安样的起义。
3: 在沙飞剪纸不发达的时候，他这家终于能够通过一把剪刀啊，将一毫的意义赋予到纸上边。叠葱花呢，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习俗。每逢新春佳节的时节，这么多地方的人啊，都喜欢在葱叶上边叠上各种各样的剪纸葱花。这葱花呢，都是以其特有的开怪同夸张的手法，将吉祥事物的美好愿望啊，表现到淋漓尽致。
2: 以后从这里就蕴藏在那剪纸艺术派别当中相当有特色的一个盐丝剪纸。盐丝剪纸在广东省的传承有160多年了。这位第五代传承人任敏远就讲到，盐丝剪纸是来源于家传。
0: 客家人没有五十代前世啊，俺的祖宗祖辈也是从北方过来的，中原地区过来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第一接触到的呢，就是最近的几代五代以内，我们了解到就是在长辈，我们长辈那时会是第四代几代的基础上算下来。我们来到广东的时候好早了，100多年了嘛，但是我们记载的小艺呢，家族上传承我们第一了解到的算是呢，就从170几年开始的了。也好早的了，所以呢，有给创个历史，当时呢，肯定也是为了谋生，谋生呢，最好的手艺，一扎家族当中，其实好多，就是那些妇女们呐，女性的，吃的农忙的呢，妈妈是那个时候，她就会是做的手艺，手艺品肯定主要还买绣品，绣花。绣品那个过后兑换嘛，当时因为大家都经济没好好的吧，就拿到绣品去卖钱呐，去换东西啊，就是一张上给换东西的这种一种商品交换，所以呢，给那个绣品特别好，剪纸呢也是其中的一只步骤，剪好的花样以后，放到给你讲个。嘅布你爱绣嘅，比如话背带啊、鞋啊、帽子啊、枕头啊，所以好多嘅呢日用品，嘅呢就最常用嘅吧，所以就讲流传落来呢，我嘅系细啲嘅，小时候就看，好感兴趣，都喜欢嘅呢，因为我也好喜欢美术嘅，呢个剪纸呢，反而就一扎，我学到以后我就将佢。给钱落来了，但是呢，也有所改变了，就唔系话完全按照原来几年嘅嗰种方式。
3: 剪纸、绣花、编织等等都民间艺术啦，随着客家人的迁徙，从中原地区带到为广东河南的和平县太巴镇水碧村。嘅每当婚姻节庆，他这家东西天猫唔平，在自家嘅窗户上边剪叠葱花。佮就算生活条件有为改观，一种艺术形式呢，照样系世代传承下来嘅。
2: 1986年，任敏远作盐丝剪纸带到为深圳，佢勤学苦练，博采中长。任敏远佢接受嘅盐。

0: 次建筑当中的民俗内容，又吸取了东西方文化当中的现代元素，加上建筑线条间隔流畅，神通细腻，一见到底，一气呵成。
1: 嘅人民用几十年而演绎，经过长期刻苦嘅学习磨练，同埋对传统建筑艺术同当代美术嘅用心嘅揣摩同埋参悟，发展了人世建筑独特嘅建筑技术。
0: 人世建筑本连接到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上土地的奇异阴阳间，使得本丘进口室内的建筑有了更加丰富的立体感同生命力。在人世建筑当中的阴阳间，究竟是用什么用一再再鲜花的形象约人自赏呢？
2: 因为一种土地的阴阳间法，很用什么用一种，可不可以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3: 阴阳间呢，其实建筑当中呢，其实有几种技法哈。其实技法呢，其实大众来讲呢，都系有讲阴间阳间，或者呢阴阳结合，都一种建法，大家都知嘅。但系呢，表现嘅方式呢，好多人唔系话像我嗰种阴阳间一样。好多人表现的阴阳间呢，其实是建出来呢，像这只图讲哈，一只图，牛津镂空一只外星出来讲的阳间哈，阴间呢，佮是牛津镂空，然后一张纸个台嘅讲嘅那个哈，其实唔系话同时两只，我嘅特点系乜嘅呢？其实落嘅唔一样嘅呢，就系我一张纸当中就可以两只作品，一张纸就两只作品，佮唔会话有其他多余的废纸出来，唔会嘅，一啲都唔浪费。
2: 所以一张纸剪拍了之后，系有两幅作品呈现出来
3: 嘅。嗯，对，就像踏下去一样，这样，那时来就系两只画。
2: 一只系人世剪纸技法当中嘅特色咯。
3: 对。
0: 阴阳剪纸又按到系热刀剪，可以讲系真正的剪刀功夫。佢要求服装要花，胸有神足，热气可神。每一幅嘅作品啊，都系独一无二嘅。一张纸可以呈现出两幅嘅作品，画面震撼，机心十足，相当具有收藏嘅价值。
1: 嘅要等年年看过人民园嘅阴阳剪作品，佢哋就话学 A 集啊，应该系剧出来嘅，都唔像是系剪出来嘅。但系你如果认真看你画画学，你就会留意到，其实你系有一只后位，因为你是要盾后，剪刀呢从一只后入去，要分明后同埋暗后，暗后你系封闭嘅，如果装裱以后你就看唔出来嘅。
0: 人民园呢，人世建筑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建筑风格，加上建筑作品线条有的是强扬飘浮，有的刚劲有力，使得作品更多的呈现出艺术欣赏价值。
2: 这个阴阳间隔最难的地方，
3: 最难的地方哈，它就是不发高，不是发高，
2: 哦，不是发高
3: 的，你要心里面啊，就腹中有话。就自己想好，脑子里心里边已经有一幅画。你想，你剪嘛个笔光，你有只字体，你想到，比如我要剪个牡丹，或者到凤凰牡丹，那你首先要想，你的牡丹是盛开的呢，还是含苞待放的呢？啊，你那个凤凰，你是飞翔的呢，还是站立的呢？首先你自己要有心目中，我有几只概念出讲。然后呢，你要还要想到佮构图，佮个构图好重要。你一幅画好唔好看，你构图好重要啊。首先你唔画图，你就低的。但系呢，最难嘅地方嘛啦，它就像一笔画一样，一铺出时，吞后进时以后，就像开了一扇门，走进了迷宫。啊，你要从哪个地方能走出来，而且不能错。一步都不能走错，一个门都不能走错，所以一年难度还比较大的。
2: 所以是其实主要首先要有美术的功底，
3: 对，
2: 天然要的启发剪法又要一步都不可以，
3: 没错，他要技法要非常的娴熟。
2: 很多一只剪的前后一只，
3: 对啦，他要空间，
2: 对，
3: 他那个顺序要很把握得到。你不是说它一个整面的哦，而且佮系买呢，走一半，比如一片你两一都是的哦，你有两边的吧？ 你一边想好，你要留有空间把它上下左右，你一边要留个空间把它，一边你的石头去看能不能走到的，怎能不能上妆的，你还能留出把它。所以一年难得个最大的，好多年出学的时候，刚刚学的年代好多年，见到一边就见到后背没位置了，怎么样呢？就是空间的把握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空间的把握，一个造型，还有你这幅图在你心目中的这种，这种构图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就是技法的这种娴不娴熟。
1: 2023年嘅十一款，2023想逛化飞展览才想逛维多利亚工人开幕。嘅发动你特别邀请艺人曼俊为展人创作一幅剪纸艺术作品，作品以展人嘅构造物作为基底，通过人丝剪纸艺术嘅手法展示沉浸山海山人嘅土地嘅城市风貌。
0: 今日黑灯，沉浸市民中心铁票建筑特点，落去展现沉浸宽平展翅九万里，勇闯新高的拼搏精神，并此等一份的信仰，以沉浸市发立土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启发紫金花卉色彩，两种花卉混淆一体，热情奔放，欢乐喜庆，以二等沉广紧密合作，和睦兴旺。下半年来去谈一下人民园会长一趟的创作故事。
3: 这个创作呢，就时间非常匆忙。一般我们创作的话，按照自己的思路呢，我自己好好是收集素材，了解自己的场景，有好多内容。今年的企业文化呢，是我用入式的，就好多不是把它短短一种短寸寸的一种那么是穿上的讲的，有好多东西是。用自己的想法呢，用剪纸的艺术语言呢是呈现是表达的。你想到这个时候，因为当时好急呢，今年就有一只本身创作的只画院呢，有一只外的一只艺术家吧，设计师，其实计好的一只图纸。今年有一只要求，其实我根据一天，我根据自己讲的那个设计图。我就用了自己的框架，然后呢，去发展，去了解到它到底是什么发展，因为它是以小球化为主的，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小球化。所以呢，它的主题是什么粤港澳的嘛。那讲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香港，那你记住香港镇吗？那香港的是什么化呢？香港的。对，所以让我们青春的示范，就这样。我们就将因为几种法呢，将它结合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主盘的是青春嘛，青春里面我就将大鹏展翅是我们深圳的一个代表的那个，我就把市民中心，把它给着大鹏展翅，也推上去了进。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就相当于青春了香港的一种接驳啊，就这种文化的融合啊。从光的思路是创作的，提升了这种姿态，今天是剪纸发展嘛，所以就利用我那个剪纸语言是融合今天的设计发挥所有的内容，就简单，只有几天时间，我们好紧张，本来还可以更丰富的，但是时间的问题就压力好大。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的，还有两个徒弟一起，要不然完成不了。对呀、啊，他才几天时间哦，搞得加班加点。
2: 看到的这一幅画哦，但是可能花了心力，
3: 好多时间的，
2: 好多前期的一种，甚至可能要去调研呢。
3: 对。
2: 要参考资料，要亲身的要去。
3: 对，要到现场啊，
2: 对，
3: 现场去看呐、那个场景呐、对吧？我是普通你话像画画一样嘛，可以下山的嘛，我的剪纸也可以下山一样的啊，知道人看到那样的实物，我可以将它跟那实物也好发挥两个好，我就可以用剪刀把它记录下来，除了给你画画用的用的宿舍一样的道理。
2: 哇，这个买他的提拔当到兼职还可以下山。
3: 对，很少人听过这个词，其实真可以的。所有艺术都好，它都是 有各自的艺术特点，每一只艺术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还有其的表现的信息。剪纸也一样嘛，其实用剪刀，只不过你呢也是即兴的你可以，你不是用的笔法的，你是用剪刀剪的，你即兴也可以，冇咁困难的事情。
2: 但同样都是记录，
3: 系啦，
2: 都是记录事物啊，或者记录甚至历史事件啊，
3: 系啦，
2: 等等。
1: 嘅每一年，人们越年都过到十分的忙碌，十分的充实。而其每日嘅主题啊，都系围绕当其钟爱嘅剪纸，围绕剪纸启发嘅发扬同埋传承。
2: 唔单嘅主题，今日有几多？
3: 主题啊，真正嘅能够传承落实嘅咁嘅主题呢，就有五六集嘅啦。但系其他嘅呢，学嘅学生就好多啦，学生就数不胜数啦。主题呢，最细嘅我哋呢个台湾一集咧，系系。从六岁开始，也跟了有两三年，跟下九岁、十岁了。因为今天本身就做老师做学校，学校是一只最好的传承基地，可以是传承。今天也可以从工作学校当中是做几件事情。
2: 系啊，看深圳的好多的学堂，小学吼，可以一种听力课堂，就兼职的一门的拓展。
3: 一种呢是四点半课堂，我恁讲的。其实一种课堂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啊，老普及、老宣传啊，还好有好处。从小我们就知的，有敏感的艺术，还传统的有小艺很浓门，佮可以从小就接受，把佮种了一只种子，然后佮自家施粉以外，佮可能会在佮方面发展，啊，觉得也是一种好好的方式。
0: 佢听听人民讲学剪纸呀，唔单止只有我哋中国人喎。近日来，先后几件有八十多个国家嘅爱心人士，听听你人民讲学习剪纸艺术。
1: 嘅虽然会有语言交流上部一些障碍，但系剪纸艺术呢，加是人民讲同学生咧之间嘅沟通嘅桥梁。佢家嘅学生咧，当然要把剪纸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带到为国外，生根发芽。
3: 因为我教的学生今年呢，全部都是交流生来的，全部都外籍的。交流生今年因学中文啦，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啦，今年都是师范的东西啦。但是今年呢，好多人也要自家工作的，将出来学的，要好像跟你学自家专业的，要学历史的，要学设计的，要学其他好多行业不同的吧。也有做老师的嘛，还有做自家做生意的都有，就跟我学的学生当中呢，有只飞机的呢，佮学过了以后呢，佮就过到佮当天是教过一段时间，后面呢，佮又走到另外一只国家，是好像加拿大啊，是搿个地方，是搿样新加坡啊，是搿个地方，佮很有卫生嘛，佮很就方便啦，佮上麦个讲话佮可以。我也可以留佢交流，佢話我教嘅教嘅東西，佢哋好喜歡啦，佢話，我話你可以教佢哋啦，教佢見嘅，但係呢佢又會是改變，因為佢地域唔同，佢當地嘅每隻國家佢講嘅文化唔同，社會嘅唔同，係咪？各隻好多唔同嘅原始文化嘅唔同樣式嘅表達又唔同，其實所謂改變我話可以嘅冇問題嘅，根據你自家自身嘅環境。社会的性质，各人的嗜好，特点，讲是发展，只要把一种剪纸艺术，佢系只不过就系一种镂空艺术哇，我哋敏感嘅传统文化哇，你可以提升，你可以创新，你可以改变，你可以是创新，然后我哋你跟所讲嘅就系一种创新嘅思维，你可以是发展，佢就讲话阿伟讲唔好，那那么那个话冇唔好嘅，像你跟好多人写老歌学也系。佢話啊可以改變啦，我話你可以改變，證明你有想法，好支持。你看像有隻荷蘭嘅，佢呢學歷史嘅，隻男神嚟嘅，好多男嘅佢也學嘅嗬，佢就中意嗰種。但係佢就話我唔係話真正想學你嗰本小藝，佢也好識才能講。佢話但係咧，我好喜歡，因為我哋上課咧會將傳統文化當中講嘅嗰啲內容，因為。中国的民间，佮咪有好多民间故事啊，好多民间传说啊， 哎，佮就

0: 好喜欢听的呢，对吧？那个龙啊凤啊，那么累呀、啊，你就可以讲白给听，嘛该好多次你嘛盘古回天梯呀、啊，阿妹，你把补天呐、啊，跟你好多嘛好多的那种的传说的，伊做伊搞历史的，伊就特别喜欢，对吧？伊也好奇所以讲，话老师其实我咧上课呢，咪话想学你只哈，我想听你的故事，对吧？一种系一种语言咧交流，或者呢也想了解你文化当中传统中嘅嘅嗰种历史传统真正嘅历史嘅内容嘅讲嘅一种，其实用简字是讲历史也好有渊源嘅，啊也可以仲讲到好长远。
1: 也蛮叫你行真理出版颜丝剪纸发厂，
0: 出嘅发厂呢，也系分为好多种系列，全部都系阴阳剪嘅，佢包括系动物、人物、风景，还有其他类嘅，所以我就跟你内容够丰富，所以今次嘅出完以后呢，可能就另外一看心愿啦，将我嘅最好最进化嘅技艺。可以全部保留落来，我觉得一种经验嘅好，我传摆后台，唔好丢失的。很多人说要丢了多可惜啊，我自己都觉得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我将佢留落来。
2: 所以人喺做得嚟看影响后台嘅事情，讲唔听其他小朋友嗬，比如你个徒弟可以。可能呀，一本书子还有几次感觉
0: 有启发，
2: 系啦，因为有新的东西出
0: 来。对，这样子的话，就一代一代的，不光是相传传承，它还可以再创新，这个生命力就不断的延续下去，这个才是关键。
2: 你就有一点信仰。
0: 对。
1: 好，相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一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片的之外呢，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会来到语文选诵的时间，向来去听家乡的歌副卡的事。中年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语言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事。小姐朋友你好，我们今天是邀请到十分特别的嘉宾，他是赖伟军先生。赖伟军先生同大家打声招呼了。
3: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嘅赖伟军先生呢，佢系广东河人咧客家人，佢系深圳市龙岗区嘅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嘅副会长。他自家可能也经常可以去台湾区嘅舞台上，亦都喺表演舞台上可以看得到几位神人。好多朋友可能也认得，系因为话，其实通过廿位客家音乐，来去认识到呢。
3: 我嘅现场嘅演出咯。
1: 同时呢，我哋也可以了解到吧，赖伟军先生佢长期致力于话我哋传统客家童谣嘅书写整理，还有重新传唱嘅一度工作。可以经常去我哋嘅课堂上，可以看得到佢喺带领我哋呢客家童谣啊，来去到嗰只乡村嘅课堂啊，去普及我哋呢客家文化咧。
3: 系，去教一啲小朋友。弹唱咯，苏弹唱，客家童谣。
1: 嘅节目今日邀请到赖伟军先生来去同大家来去分享佢嘅一首嘅客家音乐作品，按到系《落水田》。嘅一首《落水田》，有冇我哋先来弹一下？

0: 他的艺术落水天啊吼，今下半年我等就来去请教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同等原创者赖伟军先生。
1: 其实伊是啊，喺马时候落水天，应该系。
2: 其实就是春耕的时候落水天。
1: 哦。
2: 叫因为写那首歌咧，系上嗰只指定啊。好，点样讲呢？水墨画的感觉。
1: 哦，确实系哦。就系你从一开头嗬，就有
2: 唯美嘅一种感觉。
1: 对对，前奏部分咧用嘅一条乐器。他很小
2: 笛子
1: 哈，他
2: 系
1: 竹他，系我系要。
2: 嗰只咧就系类似钟声咁样嘅。
1: 啊，钟系要咚咚。
2: 就是钟声咁样。
1: 嗯。
2: 音乐长出嚟一种感觉嘅，嗰只已经特别嘅唯美。
1: 确实系。
2: 水墨画，啲春江嘅水墨画。
1: 哦。
2: 啊，就是嗰啲钢铁嘛，嗰啲线。之前就農耕的時候啊，應該捱一耕嗰田嚇，落嗰田嘅嘢，
1: 就要切身咧體驗可以啲噃。
2: 係，就係嗰種要唔起好微微嘅微微的小雨那種感覺，朦朦朧朧嘅。
1: 哦，細細嘢啊，啲話微微嘅。
2: 啲咁樣因為通常按照嘅咁樣嘅水咧，就唔起話就唔太睇咧。所以田方嘅湿田嘅人，你懂唔懂湿田呢？咩个意思啊？
1: 湿田就插秧嘛。
2: 就湿田嘅人，佢落岸唔起好睇水咧，佢就唔会话少收工嘅。继续咁样湿田插秧。就在田方咁样一家人啊，就三四号人咧，要好多年在。上边嘅田荒咁样，就落细细嘅水，然后咧在山坡啊，即系山坡边就会放牛，装牛，原装牛，嗰只画面，哇，系自家见得上嗰度剪得起好靓，
1: 就系夹下咪很细嘅时候系咪？去湿田，
2: 就系系啊，
1: 经过一只你嘅田野啦，一种画面，
2: 系冇错，就系农。春耕的时候，即系春耕嗰种天气，其他上去到后些时候啦，应该六七岁啊咁样嘅时候。
1: 其实嘅歌词都系好，十分多一种去用下啲客家嘅特色的语言特色的一种词语，比如田笋，哈，田笋就田边，
2: 田伯啊，嗰种啊，
1: 就。搞起来诶，咋搞起来？哪里夹起来诶？
2: 叫分开一夹一夹，要个田嘛，田薄啊，田顺啊，
1: 系还要壮牛阿哥，
2: 系
1: 叻马啦。其实诶，都系苏粉区或者农耕特色咧。
2: 加上咧，诶，觉得也系好有一种客家人嘅特色。
1: 因为客家人的文化，好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农耕文化。
2: 系啊。还有，我开始上的时候，其实一旋律啊，旋律就会比较那种山歌形式。还有山歌味道那种。慢慢的悠长的那种感觉。嘅旋律，佢结合咧，落水田后面所谓的副歌部分呢，落水田其实是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来的。
1: 是哪一个行人的客家山歌？
2: 是韶关的，韶关曲江的客家山歌，曲江区。
1: 曲江，
2: 是一个的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落水田，基本上所有客家人应该都知道的了。老一辈嘅都记得那首歌，要结合咗一次咯。
1: 韶关曲江嘅客家山歌嘅歌词部分，喺呢首歌都会保留有哪的？哪几句就系？
2: 就系副歌部分啦，落水天落到艾新边。后尾两几句就基本系都系念词咯。
1: 哦，就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崖
2: 落水
1: 身
2: 感到
1: 边，
2: 解释边，
1: 又
2: 要
1: 冇
2: 么
1: 雨了，又冇炸了，
2: 啊，要么所以啊，所以，要么炸，
1: 广东条那真可怜。啊，
2: 睇下啲，
1: 两句其实就系韶关曲讲佢本身呢传统嘅客家山歌都会以为歌词，你加入
2: 系
1: 去，哇，就系掉唔进纸笔嘅感觉，
2: 啊，都系一种小时候嘅常见啦，常见咯，经常会遇到咁样嘅常见，所以要特别嘅亲切。
1: 其实唔系，缺把。自家记忆当中的一只关于客家的农耕的一只方面，用歌词的形式，用歌曲把它记录下来。
2: 当初想我就会感觉，开条想加个主题的时候就会感觉想。
1: 你马时还有写了一首歌哎？
2: 一首歌啊，一首歌我呀，好像有七年有八年了，有几年了，有几年时间了。算比较老了，
1: 我可以哈作词系张伟才先生，作曲却赖伟娟先生，哈，
2: 我之前一起拍档，
1: 啊，拍档
2: 又做好，做好多音乐，
1: 系我有留意到呀，就系好多数嘅音乐作品，都系咁样嘅，唔系作曲，哈，然后张伟才先生亦系啊
2: 就会
1: 作词咁样嘅搭档。
2: 就会改得时期咯，就改见人啦，就经常搭档协作咯。
1: 参除白话，落水田吼，参头先讲吼，就把客家话一代话生产生发的场景啊，用歌曲拿来记录下来。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哪一道？
2: 同一时期啊，
1: 或者
2: 好多。
1: 就讲个 A 类的 A 类型的音乐作品。
2: 类型。就去讲下客家那种常见嘅，有，茶山妹子啊，茶山就是河南啊，河南妹子，就是木字旁嗰只，出菜嘅菜，
1: 哦，
2: 感情啊，
1: 哦，感情，哦，
2: 好像
1: 一般讲人生期，
2: 佢个姓嘛姓，之前嚟讲叫河南人，河南人就去茶山，就去你比如讲啊，惠州去峨山，深圳去磐山，还有就感觉意思，还有梅州乜嘅山啊？梅山，
1: 梅州就梅山，非常系以前他们嘉应谈过嘛，
2: 嘉应要行到鼓楼咯，系啊，嘉应咯，
1: 系，他们而呢一个曲和包括落水田，你想表太阳。有冇用嘅心情？
2: 其实都系，即系，繁衍啦，繁衍以前嗰种生物嘅场景啦，生物嘅农耕嘅时候，嗰种些些时嘅一种好靓嘅一种场景，记录一种生物，即系咁样，
1: 就系一份人生态嘅一种，其实亦出行也会闪到嘅。
2: 就好难表达一种物嘅想法。
1: 唔系用下位音乐哈嚟去表达一种嘅心情，即系扮嘅看到嘅好嘅东西哈，客家咧亦都传统嘅东西，已经可能，相对来讲，好过少加呢。
2: 也所以好难用嗌到见他用语言嚟表达佢，到底系想表达物嘅东西咧，其实。见你讲唔出来啊！你讲唔出来。
1: 就系唔谈到我留恋以前，对吧？反映以前的一种啊，农耕生活或者客家咧。
2: 简单咯，冇咁复杂嘅思想。介时嘅人也系简单。
1: 就人生态嘅，十分自然嘅、天然嘅东西。
2: 天然都是。系啊。
1: 好，感谢赖伟娟先生带来一首嘅《落水天》吼，啊，本来都带来安尼一丝清凉嘅感觉，特别系话一幅画面吼，其实系会让人家，可能你比较烦躁嘅时候吼，其实心情会安尼恬静下来。
2: 真系清下来，
1: 嗯，
2: 喺艺术家 听咗嚟嘅话，定系都会觉得音乐以前嘅就会马上就穿落嚟嗰种感觉。
1: 嗯嗯
2: 嗯，音乐嘅力量，
1: 冇错。错诶，我哋客家音乐嘅力量吓。好，跟住后我哋再来带本自家艺术落水田吼，再落去谈一转，因为头先啊，经过赖碧娟先生啊，人创炸嘉威伊头讲述同人解释之后呢，诶，再来谈艺术歌曲，可能听众朋友吼，乡亲朋友谈诶，你会有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好，今日恁今晚嘅节目啊，吼，就同自家分享到诶。
0: 听众朋友，跟储备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今日下半年就喺落水天嘅歌声当中呢，来去结束今晚嘅节目。
1: 多谢赖伟娟先生，再见。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每天顶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上新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资讯报道当中，咱要来讲到福建厦门设立头一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台湾青年医生到福建厦门开展研合之路。福建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和国际数据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讲到福建的平潭岛，正咧举行海岛合唱大会，和音乐跨国界，和山海共唱歌。看见新台岛今仔日要来讲到吼，最近的一个自然灾害真多。那咱知影讲，拢是因为即个厄尔尼诺现象，南极的即个冰川正咧融化。咱也知影讲，南极的即个冰川吼，会当讲是冻库内面的即个冻的寒凉足尔寒的。那即卖咧，即个冰直直咧化，冻慢慢啊进入到海水当中。那只海鲜的污染，是毋是会用咧放心来食？记者也专访到海洋研究和水产领域的权威专家。那好，先来听一条歌，等等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进入资讯报理财的环节。最近福建厦门设立头一批十间的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心会为了台胞服务观光和因在大陆生活徛起的实际需求，配套一寡集成化的服务和标准化的流程。来听报道。
1: 我市首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依托银行网点建设，参与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银行。网点主要布设在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府服务点、台商会馆等台胞生活高频场所。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聚焦来厦台胞汇兑支付、购房信贷、理财创业三大关键金融需求，将相关功能整合到同一平台，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便利台胞办理账户开立、现金兑换、移动支付、资金汇兑、购房置业以及理财创业等各类金融业务，更好满足台胞在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这十家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设计了统一的标识，便于台胞识别，统一编制了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业务须知，统一了受理材料和办结时限，提升办事效率，还组建了含台胞员工的服务队伍，提供闽南话沟通、繁体文字材料特色服务。各服务中心还将提供台湾手来族金融手册，将全市金融机构涉台金融产品汇编成册集中展示，把中心打造成为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可感可及的台胞金融服务家园。

0: 为了推荐两化医疗人才的融合发展，今年福建厦门发布两化医疗人才融合工程。那作为这个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来自台湾的含家伫厦门的重建病院吼，这个体系内底的台湾的青年医生是斗阵伫个福建厦门的海村来开启两化斗阵的医学研合之路。张指挥书来听报道。
1: 活动中，青年医师们先后走进万泰、沧海等生物医药企业，近距离感受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脉动。之后，研习团还将奔赴西安、成都两地，赴多所知名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与临床观摩，围绕青年医师培养、医疗技术协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两岸医院管理经验，拓宽专业视野，深化医疗互鉴，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厦门在全国率先构建短期执业加资格采认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打通两岸医师资质互通、职业发展、生活安居等多重关卡，越来越多的台湾医师跨越海峡来厦短期执业，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3人，增长超7倍。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厦门台湾特聘专才郭子嘉：
2: 我来厦门8年多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让我从医者，然后到生活的一个部分，双重的一个有归属感。那在厦门长庚医院呢，它医疗的体系与两岸协作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将两地的一个经验深度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边安心的一个安家。
1: 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也已在厦门工作13年。
3: 对于我来说，到厦门工作来说，基本上等同无缝接轨。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创造自己的未来。
1: 作为台湾医师落地的核心载体，厦门长庚医院每年有近100名台湾医师定期来厦执业。开业以来，累计柔性引进执业医师224人，其中93人完成职称认定，约占全市9成。全院43个科室全覆盖推行双主任制，两岸专家共同担任科室负责人，共享学术话语权。

0: 最近厦门的国际数据枢纽港和国际数据服务中心在福建厦门正式的开启。那这也标志着福建的厦门正在构建这种跨境的数据全联络的服务体系。来听相关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厦门临空经济片区指挥部、市数据管理局、市委网信办、市委改革办担任指导单位，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新启用的厦门国际数据枢纽港及国际数据服务中心，为来数加工、跨境电商、游戏服务、远程医疗等八大业态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材料辅导、申请代办、协调对接等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两大产业联盟，其中数据跨境产业生态联盟汇聚三大运营商、火山引擎、交通银行等九家合作伙伴，数据跨境场景应用联盟集结创业创新协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医书科技等九家合作伙伴。活动还进行了政策解读与产业分享。据了解，在国际数据枢纽港建设层面，临空经济片区围绕筑基、赋能、拓局三大维度持续完善运营体系，其中算力底座及全站 TOC 工厂已率先起航，已落地国际数据枢纽港首单业务及海外供应链数据回流加工和全市首单驰源出海业务。云之声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 Magic 架构师王仲洲：
2: 那此次这个数据中心揭牌之后呢，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是政策对接上可以给予我们辅导，在技术方面，由于此次这个数据中心是有这个政府指导跟背书的，那么我们在使用相关的这个技术通道上会更加放心，更加可靠。那再一个是未来在我们包括对于我们自己生态的拓展上，它有一个集聚效应，能够帮助我们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伙伴。那未来的话，我们也会跟这个数据中心紧密的合作，来拓展更多的出海的这个应用场景。
0: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报纸就是融合到顶行资讯报你知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行，就能听到咯。刷了机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倒转来就进入到融合家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丽丽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到福建的平潭岛，了解伫即个吼举行了的即个海岛合唱大会。伫个5天4暗暝的时间内底咧，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含地区40多支的即个人声团队。将近500名的海内外音乐人是斗阵伫福建平潭，以这种阿卡贝拉吼，就是单纯的人声合唱的方式来搭建这个桥梁，展开跨越各界的音乐对话。那这场音乐盛会咧，唔限定是予咱听到这种人声艺术的魅力，也予平潭正做予对外开放的一张新名片。详细内容来听报道。在福建平潭台湾小镇。海岛的秋夜被阿卡贝拉的动听旋律点亮，来自菲律宾的乐团与平潭当地乐团联袂献唱《友谊地久天长》，为经典旋律注入新的温度。平潭九节人声乐团团长魏谭，
1: 跟他们一起唱，合作，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在这个活动中认识了非常多的业内的好朋友，来自天南地北的。
0: 从一首歌的相遇到一群人的相聚。多个国家的人声团体齐聚平潭，平潭国际音乐朋友圈持续扩大。据统计，海岛合唱大会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球100余支人声乐团参演，平潭正逐步成为亚洲人声艺术交流的平台。岛屿之声乐团成员姚志民。
2: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语言，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音乐灵感。当这些团体聚集在一起时非常好，我们互相学习，激励我们成长并变得更好。
0: 美国制作人迪克·谢伦。
2: 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歌唱时，他们不仅能够互相学习、建立联系，还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深厚情谊与尊重。这正是我们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方式。
0: 国际舞台的搭建不仅让世界听见平潭，也让平潭走向世界。历经3届打磨，海岛合唱大会的户外艺术版图持续拓展。除了高水平的竞赛交流，大会还致力于用音乐赋能旅游，让合唱艺术走进滨海景区，贴近普通游客，为海岛风光增添艺术气息。今年活动以台湾小镇为核心场地，陆续推出阿卡贝拉快闪等精彩活动，让小镇沉浸在自由跃动的旋律中，山海之间歌声与海风交织，表演者和观众都成了这道音乐风景的一部分。游客翟正南
3: 就非常的开心，非常有冲劲儿，那个感染力特别强。
0: 这场音乐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演出和交流，为了让阿卡贝拉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走得更远，大会同步为平潭音乐教育注入专业力量，开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大师班，邀请多位权威专家授课，为乐团传授专业知识。新加坡人声乐队麦克风联合创始人黄烈传，
4: 来参加的团队也会需要有机会见到这些老师，去听老师的经验，去听老师犯过什么错，可以避开这些坑，可以省下这些时间。
0: 大师班之外，更深层的学术探讨也在同步展开。作为配套活动之一，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在平潭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阿卡贝拉赋能民族文化活化、大众化创作及数字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阿卡贝拉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贡献智慧。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吴可卫。
5: 我觉得今年呢，相比于往年来说，在整个的海外的团队的邀请的宽度广度，包括海外的重量级的阿卡贝拉业内资深人士的邀请上，我觉得都创历年的新高，也说明了我们平潭的这个阿卡贝拉的活动海岛合唱大会的影响力是在与日俱增的。
0: 海岛合唱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平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歌声虽已暂歇，但跨越国界的音乐对话仍在继续。 好，各位朋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看见新大陆。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今天要来讲到这阵吼，大家拢真关注的一个健康的问题，讲到这个南极的冰正咧豆豆啊化吼，那南极咧有真侪这个汞吼，那随着这个冰豆豆啊化进入到海水，真侪人就真烦恼讲，即卖海鲜过用个食袂？那最近的北京大学的团队发表一个研究显示讲，这个气候愈来愈温暖。那这个大气当中的这个汞沉降，这样的汞洞加进这个南极半岛

0: 吼，一个共循环，就是为这个空气到冰川、到陆地，然后佮到海洋，安尼一个循环。那研究发，那这个相关的研究发表以后咧，这个冰川释放砾石汞，吼，含佮这个南极海鸟汞超标这种相关的佮这个汞有关系话题，就受到真侪人的关注。那真侪人就烦恼讲，安尼是毋是？沿着这个海水，会影响到食物，然后整个食物链拢会受到污染。吼、哦，那第一大影响是不是讲咱餐桌顶面的海草都无用个食？那到底食汞吼是怎样沉积到南极的？那会无影响咱的生活？刷落去，咱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2: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1: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2: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1: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2: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1: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3: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0: 俄国想要继续倒转来，咱继续来讲南极这个冰岛在咧化，那这个汞进入到海洋当中诶吼，这个大代志。那对有讲这个海车内底有偌侪汞，咱大陆是怎样咧规定诶？监测的机制是安怎？那这个南极的这种砾石汞，安尼豆豆啊释放出来，需要咱怎样一个处理？吼，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1: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3: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1: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1: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4: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砾石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用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用合斗阵行，等于听到了。那好，感谢咱这点钟的陪伴。节目的最后，来来个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和咱的听友，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6: 遇见博物馆，我们先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了解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与考古价值，再去探访三星堆博物馆，解读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结论、古蜀文明迁徙变迁历程，了解千年象牙文物的现代化科技保护与修复成果。
7: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只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6: 非遗，走进电视剧《藏海传》，感受剧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7: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顶级的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巴雅会馆，跟随总台节目一起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6: 背上一份静心，写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8: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9: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8: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8: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3: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8: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4: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7: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6: 大家好，我是刘洋。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是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弘、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5: 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 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它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12: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5: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2: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6: 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2: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7: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文化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
18: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7: 听完刚刚的报道，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石家河遗址承载的史前文明深深震撼。 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石家河遗址用层层叠叠的遗存，让我们看见了上古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6: 没错，石家河文明温润厚重，扎根长江流域。而在巴蜀大地，同样有一处震撼世界的上古文明圣地，以独特神秘的古蜀文化惊艳着古今中外，它就是我们熟知的三星堆遗址。
7: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三星堆博物馆，聚焦袁家院祭祀区的全新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千年象牙文物的科技保护新进展，解锁古蜀文明的兴衰密码，见证文物守护的时代力量。
19: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八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20: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9: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冉红林：
20: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9: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20: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9: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1: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9: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22: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9: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23: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9: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建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0: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史前文明，到巴蜀大地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一江汉，一巴蜀，两处遗址跨越地域，呼应千年，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石家河展现了南方先民的聚落文明与农耕智慧，三星堆以成熟且独特的祭祀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器物形制，构建起了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
7: 无论是石家河千年遗存的静静沉淀，还是三星堆考古实证的文明变迁，以科技守护国宝象牙，都是对中华文脉的接续与传承。古老文明不再尘封于泥土，考古揭秘真相，科技守护瑰宝，让千年根脉被看见、被铭记，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他爱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我是白强。
6: 大家好，我是刘洋。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7: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8: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7: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8: 肯定
7: 的，给他发过去。
8: 我跟他发过去。
7: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9: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

0: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 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桩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辨温。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 庚子手做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0: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 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非遗藏古韵，烟火润人心。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走出街巷，走进荧幕，在影视佳作中焕发新生，被更多年轻人熟知与喜爱。
1: 古装剧《藏海传》以精巧的场景、细腻的细节复原了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剧中一场烟花与木偶共舞的唯美戏份，让传承千年的浙江泰顺耀发木偶戏成功出圈，惊艳无数观众。
2: 星火凌空，木偶翩跹，烟花绽放如星雨洒落，彩衣木偶借火药之力凌空翻飞，完美诠释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诗意场景。这项集烟花、杂技、木偶于一体的古老技艺，源自宋代，流传千年，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非遗。
1: 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地理中国》，走进浙江泰顺，探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3: 打剑的时候，手臂那根线一定要低，然后拉上来，
4: 因为你那个马步一立在那里，它就要有一个重量，所以你那个脚呢不能轻于这个上身。
5: 季天渊，提线木偶表演艺人，没有闲暇，他都会和同行伙伴相聚仙居桥，他们带着各自新添的木偶，互相交流表演经验。这是泰顺古桥上最为常见的场景。摇扇、耸肩、舞剑、拉琴，只需操控几根悬丝，没有生命的木偶就会瞬间变得灵动活泼起来。然而艺人手上提、拨、勾条等动作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
6: 你看我动这个手指头，他的这个手指头也动了。
7: 哎，对对对。哦，
4: 下面那个弦还要拉响，那只手要拉响，要两只手配合。济公吧，你就这样子动起来，它就活起来了。哎、哦、哎，然后屁股捏捏，哎，这脚动动，
6: 好可爱。那
4: 加上音乐的话，它就可以了。
8: 济天渊，
4: 我从15岁，
6: 15岁
4: 就开始学了。
6: 那这个就是得自己做吗？
4: 每个艺人自己都会穿线，比如说但是也会制作一些，有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琢磨。
5: 传说在宋末元初时期，泰顺因山高林密、相对封闭的特点，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提线木偶和耀发木偶的技艺也由此传入了这座僻远的山城。在那个物资匮乏、经济也相对落后的年代，泰顺的木偶艺人用木材创造出颇具规模的木偶戏班，两三位表演艺人可以同时操控的木偶角色多达近10个。提线木偶戏以最少的人力出演着最热闹的大戏，成为泰顺山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顺县城东南方向，距城区约20千米的大安乡，周祖瑜一早就开始为制作耀发木偶做准备了。在这座山城中，竹的身影随处可见，既有接连成片的茂密竹海，也有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周祖瑜要找的材料就在这片混杂的丛林中。
8: 周祖瑜，
9: 哇，这个好，
7: 这根真漂亮，它里面那个洞啊差不多大啊，里面空心的，太大了没有用，那个洞差不多就直径就1公分左右吧，啊，
6: 塞火药啊，
7: 塞火药了。
5: 这种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叫做孝顺竹，属禾本科乐竹属植物。以周祖瑜的经验，用这种竹子做成的烟花筒，在燃放过程中不容易产生烟雾，能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精心挑选出粗细相当的孝顺竹之后，周祖瑜还需要找到一根合适的毛竹来做要发木偶的树。
8: 那根树，那根毛竹很长，带不去，一般到什么地方去放，就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竹子它。
5: 泰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竹子的生长。制作要发木偶的匠人们从来不用大费周折转运毛竹，只需带着做好的烟花。他们在泰顺的每个村落都能轻易找到毛竹原料，并顺利组装起一束挺拔的要发木偶。周祖瑜与父亲从大安乡出发，来到东北方向车程约25千米的徐奥底村。
7: 啊，就是这个了，这个是最直的，大概有15、16米吧。我平常只用12米左右，因为我们13层的那种烟花啊，12米，还有高一点的这15层的那13米。
9: 为啥要选这种大竹子？
7: 它没有这么大的话哈、哦，因为我们上面啊那个烟花啦，还有木偶啦挂的啊，也有70、80斤重哈、啊。但是你要小了，可能会弯哈、啊，这个竖起来比较直。
5: 一根又粗又直的毛竹是整树要发木偶的支撑。
10: 我说兄弟，我老乖。
5: 砍下之后，它将被暂时存放在徐奥底村，等到表演当天再装上一层层烟花。
8: 独立我一个人做的话呢，就55天到60天功夫很大的。现在女婿孩子呢都已经学起来都会做了，我忙的时候都叫回来帮忙。
5: 先将竹竿锯成长约20厘米的竹筒，最多只留有一个竹节，再将竹筒放入加热的细沙中翻炒，脱去水分。
8: 要发木偶呢，主要原料是硝呢，黑胡药呢。这个黑胡药呢，容易湿掉，湿掉就烧不起来。所以这个竹子呢，里面水气很多的，一定要炒掉，炒到干为止。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翻炒，竹筒油绿变黄，在碰撞中发出清脆的声响，就说明它们已经脱去水分，可以用来装火药了。一束要发木偶需要用到100多根竹筒，即使一家人相互配合，锯竹竿、炒竹筒的工作也要持续大半天才能完成。周尔路告诉队员，竹子中空有节，如果直接加热去潮，竹腔内的空气会持续膨胀却无法排出，当竹腔内部气压超过临界点，竹子就会爆裂，无法作为烟花筒使用。原料准备妥当，烟花竹筒会被组合成烟花轮、鲤鱼跃龙门、木偶盒子等多种样式。在全家人的分工合作下，要发木偶的制作如期完成。周尔路一家早早就来到徐奥底村，他们将做好的烟花分层安装在提前选好的毛竹竿上，再用火线将各层烟花连接起来。经过4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束巨大的烟花组装完成。然而，就在大家静待夜幕降临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雨。
11: 周尔路，
8: 现在有雨，有点毛毛雨哦，有雨不能放。
5: 山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 根据周尔路的经验，这场雨不会持续太久。果然，在天色渐暗时，雨停了下来。在田间挖出直径与毛竹相当的深洞，用来插放要发木偶的树干。
11: 快快快！
12: 我也发，
11: 大婶，走到里面，去里面，去里面帮忙。
12: 一、二、三，
11: 再来，再来。
12: 一、二、三。
5: 在众人协力之下，这树近三层楼高的大型烟花稳稳地插在了田间。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周尔路将整树烟花的引火线延长拉到远处。点火之后，火光顺着引线划过半空，将烟花逐层激活，要发木偶戏由此开始。伴着火花，竹竿上的十几层烟花轮依次打开，
13: 上面还有木偶呢。
5: 在烟花的带动下，层层的木偶被激活，在空中腾跃旋转。在泰顺，要发木偶戏曾是敬神祈福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节目。
14: 苍天猴。
5: 如今，在当地的节日庆典上，依然可以看到烟花与木偶的共同表演。数百年来，这门技艺从未中断。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香茗一盏，五韵流长。欢迎来到巴雅会馆，我们熟知巴雅包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作为其中之一，早已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这片土地上种茶饮茶的历史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也由此孕育出了许多传世名茶。
0: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顶级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
1: 这条横贯于中国腹地的纬线仿佛是上天赐予茶树的黄金地带，它不仅有着四季分明温润适宜的气候，更拥有大量独特的山地地貌，两者相结合下就构成了一种土壤光照与水汽的最佳配比，成为顶级茶树生长的理想摇篮。让我们跟随总台沿着纬度听中国节目，去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2: 北纬三十度线上坐落着中国茶都杭州，沿西湖的100多平方公里之内都是龙井茶的产地。西湖龙井茶位于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具有1200多年历史。梅家坞是西湖龙井的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这里海拔340多米，是西湖龙井产区群山最高处。据科学论证，茶树生长的最低门槛要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以上，年降水量要在1000毫米以上，而梅家坞平均气温15摄氏度至17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300毫米以上。除了纬度大环境，这里的小气候、温度、光照、水、气、土都完美符合茶的生长条件。安徽郎溪县位于北纬三十度偏北，姚村镇白杨岗是全县唯一的山区，这里也是绿色名茶绿草葵的原生产地。制茶传人陈全荣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山上的茶园是瑞草葵的根，保护生态保护野生茶就是保护茶农的饭碗。为此村里坚决不修水泥的山路，要让土地自由呼吸，路越荒茶越香，瑞草葵的生命密码就藏在这份不修之修中。恩施300多万人，有80多万人从事茶叶生产。北纬三十度线与湖北恩施擦肩而过，恩施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为植物生长营造了天然的温室。这里的茶树生机勃勃，一年可采3季。杨胜伟上山了，这里是中国十大名茶恩施玉露的产区，采茶和制茶正在同时进行。杨胜伟已经有67年的制茶经验，对于蒸茶工艺他有着精准的判断。
3: 以100多的包火蒸汽对叶子进行蒸青，那么叶温也能够达到80多度90度。
2: 将鲜叶铺上竹屉蒸青的50秒，是茶叶从青草味到清香味的生死时速，也是山野仙灵与匠人指尖的精准博弈。
3: 在全世界六大茶类找不出任何一件工具和我们的蒸青灶焙炉没有相似的，更没有相同的。
2: 300多年前，当朝清的烟火席卷中国时，只有恩施玉露仍然坚守着古老的蒸青血脉，延续了茶经中的蒸汁焙制的唐代工艺，最终 成为中国茶叶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真青真型绿茶。江西省浮梁县位于北纬30度偏南，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而为人所知。此后买茶节就成了当地最隆重的节日。茶展会上展出的不仅仅是茶叶，更是一段从未中断的贸易史诗。所有的茶味都展示着一种安静与优雅，让人脚步渐缓，心情舒朗。浮梁人都很会做茶，尤其是红茶。红茶是全发酵茶，经过发酵，茶叶的气味和颜色有了神奇的变化，长期保持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赢得众多茶客的喜爱。1915年，浮梁功夫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历史的荣光延续至今，功夫红茶生生不息。北纬30度线上的茶人们认为，仅仅有绿茶、红茶是不够的。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活跃的市场推动了更多茶叶品种的诞生。
4: 安化茶农，
5: 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贵5到10倍。
6: 高山有雾出好茶，大爷能够解释得通了。这个海拔没升高100米，温度向上0.6度，1000米6度。
2: 北纬30度偏南，坐落着中国黑茶之乡安化。这里的茶树生长在海拔500米到1000米之间，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一年只采一季。海拔温度的微小差距却成就了高山茶的甘甜清冽。以谷雨时节采摘鲜叶制作的茶叶，从明清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在中国贡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化贡茶就是黑茶，渥堆是黑茶特有的工序。揉捻后的茶叶在湿热环境中开始发酵，茶叶湿度越大升温越快，拿捏温度的区间才能酿出黑茶的沉香。渥堆之后要用七星灶，用隔年的松柴明火去烘焙干燥，这是黑茶独有的传统古法工艺。黑茶适合长期储存和陈化，在储存过程中还会继续进行后发酵，让品质不断提升。也许就是黑茶的这种独特包装方法，又启发了另一个茶叶品种的诞生。雅安市位于中国北纬30度线，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交界地带。这里的乡邻们依山就势，开垦梯田种植茶树，这是自然的条件，也是自然的选择。蒙顶山上茶是唐代的贡茶，在历史上有着尊贵地位，而南路边茶则是雅安独特的产品，民间又称之为藏茶。在高寒缺氧的藏区，藏民宁可一日食无肉，不可一日居无茶。当茶叶逐渐成为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为解决长途运输难题，聪慧的制茶人将茶叶进行紧压处理，藏茶由此诞生。在漫长的岁月中，藏茶沿着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藏区，汉地的茶香融化了雪域的严寒，也融通了不同民族的血脉。

0: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完整节目，点播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用个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用个评论区来底下的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咱做伙来了解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代称李小米是参加了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岩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系列活动，也是对着两岸黄埔后裔参访了中山文化园、云南陆军干部堂、西南联台等历史古迹。伫节目内底，咱做伙对着李小米的脚步来去了解，来听伊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一寡培养囡仔的问题。今仔日咱是请到伫咧做儿童应用领域真侪年的台湾应用师林婉玉博士，好，咱做伙来听林博士来去分享伊的经验甲感受，听看卖伊对科学饲囡仔的看法。含讲伊认为讲，两岸爸母伫个饲红婴啊，吼，这个方面有一寡差不多同款的烦恼，吼，即个烦恼是啥物？吼，今仔日伫节目内底伊啊。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这几年大陆的数字农业、智能农业转型升级是持续咧推进，和愈来愈侪咧做农业领域的台湾农业朋友，为此当中看到两岸合作的广阔空间。今仔日吼，咱是要带着各位乡亲走入到甲内蒙古的敖汉旗的这个产垦内底，含甲讲云南栗村关的高山的推产，实地去感受科技互联农业，甲广阔乡村带来新变化。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甲眼光看向上海升级改造50斤标准化菜市啊，连续4年红列做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今年也是准备去做升级改造差不多50斤标准化菜市啊。改造了的标准化菜市啊是啥款呢？阁有啥物创新的运营模式？伫今仔日即摆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头先甲眼光来看向云南，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最近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岩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9年系列活动，是最近举办。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做伙走入云南，和这个所在顺着先辈的脚印，完成了一遍跨过100年的精神对话。在活动当中，全体参访人员做伙去到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来敬献花篮，阁有去办这个主题座谈。两岸代表是小说发言，做伙来去回顾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革命历程甲家国情怀，做伙来去回顾先辈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齐坤良伊讲，回顾以前来看现在，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愿望，一代阁一代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愿望，现时正咧一步一步变作现实。

0: 台青李小美也是参加这边活动，伊嘛也专程去参加中山文化园的纪念甲座谈环节，也随着团体有去参访了芬兰陆军干部堂的旧的遮的学校甲宿舍，也伫个这个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的顶柜顶头是久久徛的，或直直看这个顶柜。哦，伊也是为这当中感受到以前遮的先辈的力量，吼，含讲青春的力量。下面这部分，吼，咱就做伙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叶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 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正是如您所愿。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一寡甲生活相关的话题，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是甲饲囡仔相关的这个话题，这也是收到真多。家长朋友包括讲新手爸妈的关注哈，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现在网顶有足侪这个五花八门的哈，饲囡仔的方式甲方法，好，比如讲这个辅食的好啊，什么时阵就要增加这个辅食，一个开始的时阵辅食是食什么？好，看到网顶各款各样，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辅食的方案，按照这个网顶的讲法来做，做了以后宝宝煞不完一家。啊，提加工甲宝宝饲这个辅食的时阵，换讲应用哈是无够侪。啊，另外一方面哈，辅食饲了较侪以后，可以发现讲，咱宝宝的胃肠较脆弱哈，啊，可能会甲胃肠的一寡功能增加负担，啊，所以愈看愈侪资料，啊，大概是愈烦恼啦。啊，为零到三岁的科学饲囡仔，哦，唔是甲宝宝饲甲伊饱，遐尔简单，伊直接关系到宝宝未来的这个胃肠的发育。包括宝宝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力，甚至会影响宝宝未来的食食的惯习和生长发育的节奏。所以很多朋友的孩子长大以后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挑食，比如说偏食的问题，常常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在宝宝吃辅食的那几个月里面。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是邀请到在做儿童应用领域很多年的台湾应用师林婉玉博士，为各位乡亲来去解答儿童科学啊，这个饲辅食哈，或者讲饲囡仔相关话题。林博士是接触过足侪两花，这个新手家庭也是知影讲，或者啊新手爸母哈，咧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哈，有一寡心内的压力甲心内烦恼啦。所以今天让我们先来听林博士来分享他的经验和感受，来听他对科学饲囡仔的看法，含讲他认为讲两花爸母在饲红婴的时阵有啥款做会有的一个烦恼，下面咱做会来听。
1: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

啊，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呀、体验呐、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2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猎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伫个最近这几年，愈来愈侪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行行看看，有真侪朋友对大陆乡村建设产生真高的兴趣，特别是长期咧做农渔领域的台湾朋友，吼是咧关注大陆现在直直普及的这个机械化的种植模式，吼各有大数据、物联网这的技术手段。甲农业带来全新的变化，为地灵的大片内底主动调控温度、湿度的系统，佮到甲伫个田地内底专程机械化的一个种稻啊、收稻啊的一个流水线，佮到甲数字技术帮助农户甲特色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个所在，大量的农业转型升级，将来予愈来愈侪咱台湾的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会吼，带着咱的记者朋友来去发现这正内发生变化的吼，在田地内底。现在是秋收上个关键的时期，伫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听讲有百万亩的这个秋啊，是陆陆续续进入到个收成的时期。当地是选定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度是提升收成的效率。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2: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1: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3: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500元。
1: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0: 秋收这个时间吼，无关是甚物所在，拢是无闲气气啦。伫个云南省黄河州立春县的山地推产内底，有2000只这个鳗鸭啊，吼是坐无人机从送到鸭坪啊内底，这是当地头一遍用无人机来去运送鳗鸭。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4: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5: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以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都能卖更高价格的话嘛，都可以卖。
4: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 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压苗挤压伤亡。
5: 无人机方便，需要说山高路陡，有原有陡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4: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6: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4: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的，这是台六的菜市啊。伫个上海升级改造50间标准化菜市啊，连续4年红日做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今年是准备升级改造50间标准化的菜市啊。改造了后，标准化菜市啊是啥款呢？佮有甚物创新的运营模式？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2: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1: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

0: 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十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1: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2: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3: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就餐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1: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4: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5: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粮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6: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1: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7: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 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七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8: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三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9: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共节目。所以这部分，咱这部也剩淡薄时间，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咱的读册歌这个单元。今天咧，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篇文章是《韩雪冰河林武洞》，下面咱做回来听。乡情怎样好，予我讲予你。民风也顺和，原来是安尼。撼动意而起，有诶上迷离。莫问东西尽，桃源人不知。胡老该竹白，村夫尽孤移。地上芳瓜小，枝顶红乃枝。新笋横中拔，早起食暗暝。鲈鱼顺耳好，毋值水加甜。查某真正水，人人都秀美。今日地草雷，明日终日时。褪去白花袍，后日又巴迪。下昏倒会困，激将可吟诗。到了晚年，林语洞用闽南话写了这首五言诗，甜蜜蜜的回忆，甲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音总是那太爷带来的记号安尼，正作为生命一部分。随时带着林语洞的年纪，漳州市林语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英才在《韩雪冰河林语洞》这篇文章里底写讲，林语洞对闽南话爱甲无法通讲，尽管讲伊的普通话真好，英语搁较是高水准，但林语洞随时记条条的是乡音闽南话。闽南话作为上开始的母语，深深记在伊的心内，甲血液做伙流。安尼听到乡音，是伊足欢喜的代志。所以，伊伫来台后24快书内底，唔限定甲乡音的快乐列伫内面，而且也排伫第二甲第三位。拄登到祖国，伫山顶租厝。听到隔壁富林人用真歹听闽南话骂囡仔，北方人听袂晓，我却听会晓，听甲足欢喜的。到甲电影院坐落来，听到隔壁的女士咧讲闽南话，呾得到故乡，非常欢喜。伊林语洞的情形，应该是真讨嫌即款的厝边。伫人困落眠的时阵，骂囡仔的粗鲁行为，甲互吵醒了后的袂爽。搁较边讲看电影的时阵，竟然有人伫耳孔边啊，一直咧吵吵念。只是因为因讲的闽南话，乡音拉平了所有的袂欢喜。所以，伊伫《雪乡情》这篇文章内底，真动感情的讲：我来台湾，竟然会当听到乡音。真是快活！电影戏院女角台竟然讲出闽南话，坐定隔壁看客讲的闽南话，竟然是阮迄地的腔口。行出电影戏院，两三位女主穿插是西装白衫红裙，行伫个街仔路，佮竟然听到因用闽南话互相耍笑，这是偌有福气啊！有一摆伫台湾，林语洞到甲一间小菜馆食猪脚，头家用闽南话讲，予林博士等遐久真歹势，即届请你食荤甲食茶。猪脚饭味素好，好食阁便宜，请林博士食看卖。大人做生理，囡仔当买流，来买猪脚面线添福寿。对这個，林语洞是欢喜甲嘴合袂歪。也就用闽南话应伊讲，真好食，真好食。唔限定是机缘巧合的时阵，也有挑剔的时阵。
林武堂在香港有一次上过路，买一大堆用不着的铁线铁钉，原因就是那个店的头家是讲闽南话，为着跟他家讲闽南话，佮惊讲影响伊做生意的袂欢喜，就隔半年会买淡薄物件，结果就买一大堆物件，安尼闽南话也讲甲赶开。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环岛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上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海富丁厦门生活的台长高浩山，他以热烈婉约约上，一口口苏工好上祖传，串联起两岸同仁的本朝记忆。今日你见来见到的后生人加入次代而出，比如话卖咖啡带上次代币，订超市批号防布包。我出示翻随身带等便携的传奇的台湾请人记者会将会日后自身经历分享次代而出背后属于后生人的生活态度和环保思考。节目当中，我们可来关注新学期开始，多家考试馆和总小学联合推出的考学教育指引。当考试馆和学校送上本府，小朋友有点用何用的考学体验。小林你出今日到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1: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在福建厦门市面，坐落定热处，存在定百人家境文脉嘅铁石人帖。二月廿五日，爱国华侨陈家根先生为皮头市面学村教学，因神市面学教出位人。作为时尚出位银行漂本皮肉的高学人帖，今日你二月廿半星期过去抄为拨满东西艺术人帖，老邱空间人类嘅新生机。来自台北的高浩山出海而游，以热烈永远约上，一口口苏工好上祖传，串联起两岸同仁的本朝记忆。今年我等一下就进 A 篇文创一图，谈一下高浩山从梦入土的故事。
2: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3: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2: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3: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2: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荷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荷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3: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3: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2: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问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加更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

0: 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1: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2: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来。
0: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合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技艺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身边有一股新鲜嘅神法潮流？今日呢，见路见到嘅后生人，简易到位，痴呆易出，又做开买咖啡，带上痴呆币，定潮湿癖好防布包，爱出食饭，随身带定偏食嘅传奇，高片一次性嘅用品，用大摊反包，落实开日常神法嘅点点滴滴，已经成为唔少两岸强人嘅神法新鲜菜。韩世和泰流状态的台湾强人纪家伟也一次展示千行次代的大摊神法。今天他将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分享次代一出背后属于后生人的神法态度和反报思考。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纪家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暴力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存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小，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 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不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速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按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接收收听今天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三到十八岁前后团结科学教育指南图谱，而这图谱呢，已经在上海多家学校里落地。同时呢，中国科技馆融合央视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技术课等指南，组成

0: 用媒体指引包学嘅一教人。当科技馆同中小学送上本副，学生将会迎来应用嘅科学体验啦。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1: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新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2: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2: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3: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3: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4: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5: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6: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6: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1: 又是又有了神法又蜜桃，有蜜神法，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年纪有蜜神法，我开主持人苏怡。前不久呢，我跨出抢到喜欢眼神奇的张先生，花费15块钱买了2件隔离，开始翻的时候呢，牙齿突然变硬到的。 咁咪即系佢是命到起牙齿跌皮皮，连命到你竟然系上课天然嘅细珍珠。佢参考嘅呢就系当天嘅刘山嘅王先生，佢之前系用隔离嘅时候呢，也识出一颗9厘米大细嘅珍珠。相关嘅话题引发嘅妙有压抑，咁咪珍珠到底系用咗生产呢？所有比率都有生珍珠嘅能力冇？另外生过珍珠嘅比率肉含可唔可以食？
2: 我等一下来谈，总归是一项好非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兔米勇的解答。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
3: 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2: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会噗噗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4: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

0: 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鸽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库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啥
8: 日光光秀才浪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有名神话，我嘅主持人苏怡。喺安中国民间里，大家都已熟悉八仙过海、高山神童嘅故事。所谓八仙呐，就系指由道教嘅八位神仙组成嘅一只神仙群体。记得你呢，系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侯仙姑、林彩凤、李通斌、韩湘子同曹贵秋。西汉淮南八公系八仙文化嘅早期原型。今日嘅八仙人物之后呢，天成于人民时期。记得你都来自人间，而且你都有多彩多姿嘅房间故事。之后你将得头，今日同一般嘅神仙形象唔一样，所以深受民众嘅喜爱。今日八仙当中有一位形貌相当于铁石嘅仙人哈，佢呢长发飘逸，梳顶小朋友一般嘅大檐帽，上人呢系戴顶芭蕉扇，随身沙陀。有眼兔人，今年出开总理坛，民间俗称汉总理。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谈谈北京有天太后告诉王爷，一下你走进总理坛，跌当时服跟人生。
2: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3: 生而不凡
2: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3: 升上仙界的。
2: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3: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2: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寓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 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4: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
3: 坐卧长斜酒一壶，
2: 不叫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各位糖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您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遇见博物馆，我们先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了解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与考古价值，再去探访三星堆博物馆，解读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结论、古蜀文明迁徙变迁历程，了解千年象牙文物的现代化科技保护与修复成果。
1: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只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由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0: 非遗，走进电视剧《藏海传》，感受剧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1: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顶级的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巴雅会馆，跟随总台节目一起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0: 背上一份静心，写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0: 大家好，我是刘洋。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是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7: 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4: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7: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 是吧？它那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4: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8: 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走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4: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换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9: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文化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
10: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他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他是沉浸式的，另一个他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 听完刚刚的报道，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石家河遗址承载的史前文明深深震撼。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石家河遗址用层层叠叠的遗存，让我们看见了上古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0: 没错，石家河文明温润厚重，扎根长江流域。而在巴蜀大地，同样有一处震撼世界的上古文明圣地，以独特神秘的古蜀文化惊艳着古今中外。它就是我们熟知的三星堆遗址。
1: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三星堆博物馆，聚焦袁家院祭祀区的全新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千年象牙文物的科技保护新进展，解锁古蜀文明的兴衰密码，见证文物守护的时代力量。
11: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2: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 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

0: 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让红林
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5: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史前文明，到巴蜀大地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一江汉，一巴蜀，两处遗址跨越地域，呼应千年，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石家河展现了南方先民的聚落文明与农耕智慧，三星堆以成熟且独特的祭祀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器物形制，构建起了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
7: 无论是石家河千年遗存的静静沉淀，还是三星堆考古实证的文明变迁，以科技守护古堡象牙，都是对中华文脉的接续与传承。古老文明不再尘封于泥土，考古揭秘真相，科技守护瑰宝，让千年根脉被看见、被铭记，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

0: 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2: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2: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3: 肯定
2: 的，给他发过去。
3: 我跟他发过去。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4: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4: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泡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6: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

0: 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今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非遗藏古韵，烟火润人心。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走出街巷，走进荧幕，在影视佳作中焕发新生，被更多年轻人熟知与喜爱。
1: 古装剧《藏海传》以精巧的场景、细腻的细节复原了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剧中一场烟花与木偶共舞的唯美戏份，让传承千年的浙江泰顺耀发木偶戏成功出圈，惊艳无数观众。
2: 星火凌空，木偶翩跹，烟花绽放如星雨洒落，彩衣木偶借火药之力凌空翻飞，完美诠释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诗意场景。这项集烟花、杂技、木偶于一体的古老技艺，源自宋代，流传千年，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非遗。
1: 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地理中国》，走进浙江泰顺，探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3: 打剑的时候呢，手臂那个线一定要低，然后拉上来，
4: 因为你那个马步一立在那里，它就要有一个重量，所以你那个脚呢不能轻于这个上升。
5: 纪天渊，提线木偶表演艺人，没有闲暇，他都会和同行伙伴相聚仙居桥，他们带着各自新添的木偶，互相交流表演经验。这是泰顺古桥上最为常见的场景。摇扇、耸肩、舞剑、拉琴，只需操控几根悬丝，没有生命的木偶就会瞬间变得灵动活泼起来。然而艺人手上提、拨、勾条等动作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
6: 你看我动这个手指头，他的这个手指头也动了。
7: 对对对。
4: 下面那个弦还要拉响，那只手要拉响，要两只手配合。济公吧，你就这样子动起来，它就活起来了。然后屁股捏，哎，这脚动，
6: 好可爱。那
4: 加上音乐的话，它就可以了。
8: 济天渊，
4: 我从15岁，
6: 15岁
4: 就开始学了。
6: 那这个就是得自己做吗？
4: 每个艺人自己都会穿线，比如说但是也会制作一些，有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琢磨。
5: 传说在宋末元初时期，泰顺因山高林密、相对封闭的特点，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提线木偶和耀发木偶的技艺也由此传入了这座僻远的山城。在那个物资匮乏、经济也相对落后的年代，泰顺的木偶艺人用木材创造出颇具规模的木偶戏班，两三位表演艺人可以同时操控的木偶角色多达近10个。提线木偶戏以最少的人力出演着最热闹的大戏，成为泰顺山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顺县城东南方向，距城区约20千米的大安乡，周祖瑜一早就开始为制作耀发木偶做准备了。在这座山城中，竹的身影随处可见，既有接连成片的茂密竹海，也有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周祖瑜要找的材料就在这片混杂的丛林中。
8: 周祖瑜，
9: 哇，这个好，
3: 这根真漂亮，它里面那个洞啊差不多大啊，里面空心的，太大了没有用，那个洞差不多就直径就1公分左右吧，啊，
6: 塞火药
3: 啊，塞火药了。
5: 这种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叫做孝顺竹，属禾本科乐竹属植物。以周祖瑜的经验，用这种竹子做成的烟花筒，在燃放过程中不容易产生烟雾，能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精心挑选出粗细相当的孝顺竹之后，周祖瑜还需要找到一根合适的毛竹来做要发木偶的树。
7: 那根树，那根毛竹很长，带不去，一般到什么地方去放，就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竹子的。
5: 泰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竹子的生长。制作要发木偶的匠人们从来不用大费周折转运毛竹，只需带着做好的烟花。他们在泰顺的每个村落都能轻易找到毛竹原料，并顺利组装起一束挺拔的要发木偶。周祖瑜与父亲从大安乡出发，来到东北方向车程约25千米的徐奥底村。
3: 啊，就是这个了，这个是最直的，大概有15、16米吧。我平常只用12米左右，因为我们13层的那种烟花啊，12米，还有高一点的这15层的那13米。
6: 为啥要选这种大竹子？
3: 它没有这么大的话哈、哦，因为我们上面啊那个烟花啦，还有木偶啦挂的啊，也有70、80斤重哈、啊。但是你要小了，可能会弯啊，这个竖起来比较直。
5: 一根又粗又直的毛竹是整树要发木偶的支撑。
8: 我说兄弟。
5: 砍下之后，它将被暂时存放在徐奥底村，等到表演当天再装上一层层烟花。
7: 独立我一个人做的话呢，就55天到60天功夫很大的。现在女婿孩子呢都已经学起来都会做了，我忙的时候都叫回来帮忙。
5: 先将竹竿锯成长约20厘米的竹筒，最多只留有一个竹节，再将竹筒放入加热的细沙中翻炒，脱去水分。
7: 要发木偶呢，主要原料是硝呢，黑胡药呢。这个黑胡药呢，容易湿掉，湿掉就烧不起来，所以这个竹子呢，里面水气很多的，一定要炒掉，炒到干为止。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翻炒，竹筒油绿变黄，在碰撞中发出清脆的声响，就说明它们已经脱去水分，可以用来装火药了。一束要发木偶需要用到100多根竹筒，即使一家人相互配合，锯竹竿、炒竹筒的工作也要持续大半天才能完成。周尔路告诉队员，竹子中空有节，如果直接加热去潮，竹腔内的空气会持续膨胀却无法排出。当竹腔内部气压超过临界点，竹子就会爆裂，无法作为烟花筒使用。原料准备妥当，烟花竹筒会被组合成烟花轮、鲤鱼跃龙门、木偶盒子等多种样式。在全家人的分工合作下，要发木偶的制作如期完成。周尔路一家早早就来到徐奥底村，他们将做好的烟花分层安装在提前选好的毛竹竿上，再用火线将各层烟花连接起来。经过4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束巨大的烟花组装完成。然而，就在大家静待夜幕降临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雨。
9: 周尔路，
7: 现在有雨，有一点毛毛雨哦，有雨不能放。
5: 山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 根据周尔路的经验，这场雨不会持续太久。果然

0: 在天色渐暗时，雨停了下来。在田间挖出直径与毛竹相当的深洞，用来插放要发木偶的树干。
1: 快快快！
2: 我也发，
1: 快点到走到里面，去里面，去里面搬满。
2: 一、二、三，
1: 再来，再来。
2: 一、二、三。
0: 在众人协力之下，这树近三层楼高的大型烟花稳稳地插在了田间。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周尔路将整树烟花的引火线延长拉到远处。点火之后，火光顺着引线划过半空，将烟花逐层激活，要发木偶戏由此开始。伴着火花，竹竿上的十几层烟花轮依次打开，
3: 上面还有木偶呢。
0: 在烟花的带动下，层层的木偶被激活，在空中腾跃旋转。在泰顺，要发木偶戏曾是敬神祈福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如今在当地的节日庆典上，依然可以看到烟花与木偶的共同表演，数百年来这门技艺从未中断。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香茗一盏，五韵流长。欢迎来到巴雅会馆，我们熟知巴雅包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作为其中之一，早已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这片土地上种茶饮茶的历史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也由此孕育出了许多传世名茶。
0: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顶级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
1: 这条横贯于中国腹地的纬线仿佛是上天赐予茶树的黄金地带，它不仅有着四季分明、温润适宜的气候，更拥有大量独特的山地地貌，两者相结合下就构成了一种土壤、光照与水汽的最佳配比，成为顶级茶树生长的理想摇篮。让我们跟随总台沿着纬度听中国节目，去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2: 北纬三十度线上坐落着中国茶都杭州，沿西湖的100多平方公里之内都是龙井茶的产地。西湖龙井茶位于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具有1200多年历史。梅家坞是西湖龙井的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这里海拔340多米，是西湖龙井产区群山最高处。据科学论证，茶树生长的最低门槛要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以上，年降水量要在1000毫米以上，而梅家坞平均气温15摄氏度至17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300毫米以上。除了纬度大环境，这里的小气候、温度、光照、水、气、土都完美符合茶的生长条件。安徽郎溪县位于北纬三十度偏北，姚村镇白杨岗是全县唯一的山区，这里也是绿色名茶瑞草葵的原生产地。制茶传人陈全荣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山上的茶园是瑞草葵的根。保护生态、保护野生茶，就是保护茶农的饭碗。为此，村里坚决不修水泥的山路，要让土地自由呼吸。路越荒，茶越香，瑞草葵的生命密码就藏在这份不修之修中。恩施300多万人，有80多万人从事茶叶生产。北纬三十度线与湖北恩施擦肩而过，恩施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为植物生长营造了天然的温室。这里的茶树生机勃勃，一年可采3斤。杨胜伟上山了，这里是中国十大名茶恩施玉露的产区，采茶和制茶正在同时进行。杨胜伟已经有67年的制茶经验，对于蒸茶工艺他有着精准的判断。
3: 以100多的包火蒸汽对叶子进行蒸青，那么叶温也能够达到80多度、90度。
2: 将鲜叶铺上竹屉蒸青的50秒，是茶叶从青草味到清香味的生死时速，也是山野仙灵与匠人指尖的精准博弈。
3: 在全世界六大茶类找不出任何一件工具和我们的蒸青灶、焙炉没有相似的，更没有相同的。
2: 300多年前，当朝青的烟火席卷中国时，只有恩施玉露仍然坚守着古老的蒸青血脉，延续了茶经中的蒸汁焙汁的唐代工艺，最终成 成为中国茶叶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真青真型绿茶。江西省浮梁县位于北纬30度偏南，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而为人所知。此后买茶节就成了当地最隆重的节日。茶展会上展出的不仅仅是茶叶，更是一段从未中断的贸易史诗。所有的茶味都展示着一种安静与优雅，让人脚步渐缓，心情舒朗。浮梁人都很会做茶，尤其是红茶。红茶是全发酵茶，经过发酵，茶叶的气味和颜色有了神奇的变化，长期保持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赢得诸多茶客的喜爱。1915年，浮梁功夫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历史的荣光延续至今，功夫红茶生生不息。北纬30度线上的茶人们认为，仅仅有绿茶、红茶是不够的。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活跃的市场推动了更多茶叶品种的诞生。
4: 安化茶农，
5: 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贵5到10倍。
6: 高山用雾出好茶，大爷能够解释得通吗？这个海拔每升高100米，温度向上0.6度，1000米6度。
2: 北纬30度偏南，坐落着中国黑茶之乡安化。这里的茶树生长在海拔500米到1000米之间，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一年只采一季。海拔温度的微小差距，却成就了高山茶的甘甜清冽。以谷雨时节采摘鲜叶制作的茶叶，从明清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在中国贡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化贡茶就是黑茶，卧堆是黑茶特有的工序。揉捻后的茶叶在湿热环境中开始发酵，茶叶湿度越大，升温越快，拿捏温度的区间，才能酿出黑茶的沉香。卧堆之后，要用七星灶，用隔年的松柴明火去烘焙干燥。这是黑茶独有的传统古法工艺。黑茶适合长期储存和陈化，在储存过程中还会继续进行后发酵，让品质不断提升。也许就是黑茶的这种独特包装方法，又启发了另一个茶叶品种的诞生。雅安市位于中国北纬30度线，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交界地带。这里的乡民们依山就势，开垦梯田种植茶树，这是自然的条件，也是自然的选择。蒙顶山上茶是唐代的贡茶，在历史上有着尊贵地位。而南路边茶则是雅安独特的产品，民间又称之为藏茶。在高寒缺氧的藏区，藏民宁可一日食无肉，不可一日居无茶。当茶叶逐渐成为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为解决长途运输难题，聪慧的制茶人将茶叶进行紧压处理，藏茶由此诞生。在漫长的岁月中，藏茶沿着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藏区。汉地的茶香融化了雪域的严寒，也融通了不同民族的血脉。

0: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完整节目，点播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我们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8: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人甘肃行一行来到兰州中山桥参访，桥下滚滚黄河穿城而过，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台湾自媒体人演员钱威珍表示，长江与黄河都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春夏秋冬景致各不相同，对台湾同胞而言有着很好的观光价值，期盼大家来到甘肃，来到兰州，亲眼看一看母亲河黄河。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一对绍兴老夫妇在全网刷屏了，75岁的陈金鳌爷爷和68岁的妻子沈华林，在书圣故里临河老宅的阳台上种了几棵葫芦苗，结出了7个圆润的葫芦。陈爷爷经常穿一件白背心，摇着蒲扇站在窗边，笑起来眉眼弯弯，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那位爷爷。
7: 此情此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若你来绍兴，不妨慢慢的走，静静的看，在流水石桥之间寻找网红之外的葫芦，感受这座古城活着的根。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浙江绍兴。
10: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富东南5里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基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 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3: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未如稻粱，读史未如摇传，读诸子百家未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也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民：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到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哪哪哪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6: 我们在桥上走。
7: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 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7: 各位听友，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呢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8: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蓬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

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是《中山记》，就是一篇是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因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地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躬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

0: 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33集，相思断肠壶。
2: 就在地穴魔蛛准备土遁逃走的时候，弗兰德的飞天神爪从天而降，准确地抓住了地穴魔蛛背后的甲壳。
3: 孽畜留下！
2: 然而地穴魔蛛的力量相当强大，尽管唐三在弗兰德释放出飞天神爪之后全力催动魂力，可身体还是被他拉得飞速往前冲。蛛网囚笼拦住弗兰德的时间是短暂的，有了唐三的拖延，这只地穴魔蛛终于失去了最后逃逸的机会。一只硕大的鹰爪狠狠地抓在了他背上的甲壳之上，虽然没有能直接破壳而入，可将他的身体硬生生地抓了回来。弗兰德大喝一声：
3: 小三上来，我们回去。
2: 唐三身后的八蛛矛弯曲后弹起，把他的身体送入空中，再稳稳地落在了化成猫鹰真身的弗兰德背上。弗兰德背负唐三，爪抓地穴魔蛛，双翼用力拍打了一下，将自己的身体送入半空之中。这一次，就算地穴魔蛛再怎么狡猾，也已经没有任何逃逸的机会了。从弗兰德的鹰爪上传入他体内的锋锐魂力，将他的气机完全锁死，使他无法再施展任何技能。唐三和弗兰德飞出树林，来到了毒阵上空。弗兰德收敛双翼，缓缓朝下方落去。
4: 此时柳二龙和奥斯卡已经回来了，宁荣荣不在，显然他在那边的树林中吸收着林家兽的魂环。奥斯卡这脸色显得很难看，苍白如纸，甚至有些发青，嘴角处还有几分残留的污渍，显然是吐得不轻啊。柳二龙倒是一副没事儿的样子，负手而立，看着弗兰德抓着地穴魔蛛从天而降。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大喝一声：
3: 小五，小心！
4: 由于弗兰德背着唐三从天而降，外面的魂兽不敢进入毒阵之中。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弗兰德和唐三身上，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阴险的身影从弗兰德身旁悄无声息地潜入毒阵之中，飞速地朝着小五扑了过去。他出击的位置极为刁钻，正好是地面上众人视线的盲点，却正好被弗兰德背上的唐三捕捉到了。这突然发动攻击的不是别的魂兽，正是那只之前被唐三和大师关注过的人面魔蛛。这只修为有6000年左右的人面魔蛛一直在等待着机会，他当然能够感觉到毒阵内那些人的强大，但在弗兰德和唐三从天而降的瞬间，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正好给了人面魔蛛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毒属性魂兽的巅峰存在之一，他又有着6000年的修为，虽然毒斗罗毒孤博的毒阵对他有一定危害，却还不足以致命。凭借全身的抗毒性，这只人面魔蛛有信心在中毒之后活下来，而且有幽香绮罗仙品的辅助，它离开毒阵也绝对不是问题。因此人面魔蛛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了偷袭。人面魔蛛选择的位置正是距离小五最近的地方，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最强的弗兰德在空中，柳二龙在距离小五最远的地方和赵无极站在一起，戴沐白去帮助朱竹清吸收鬼虎的魂环了，奥斯卡还在柳二龙身边，距离小五最近的只有大师和马红俊二人。反应最快的竟然是大师，他身形一闪，挡在了小五身前，罗三炮释放而出，直接腾入空中，调转身形，朝着扑来的对手就是一记响劈。虽然罗三炮已经有了3个魂环，大师的魂力也达到了35级，可是 与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相比，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那带着浓郁味道的攻击，只是令人面魔蛛前进的速度缓了缓而已，他仿佛根本就闻不到臭气一般，笔直地朝着大师和小五冲了过来。与此同时，人面魔蛛前肢轻摆，猛地将罗三炮抽击地飞了出去。如果不是因为此时人面魔蛛已经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抗毒范围之内，单使他猪腿上附带的剧毒就足以令罗三炮半条命没了。另外三根前肢同时前探，锋利的猪腿直奔大师当胸插来。他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大师，同时还有后面的小五。以那猪腿的长度，他完全有将二人同时贯穿击毙的能力。一道耀眼的金红色火柱从旁边射了过来，重重地轰击在人面魔蛛的侧面，火焰直接附着在人面魔蛛的身体之上，发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马红俊在急切之下无法发动更强的魂技，只能射出凤凰火线来尽可能伤害对手。当初一只2000年的人面魔蛛就令唐三险些死掉，更何况眼前这是一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哪怕是万年魂兽也绝对不愿意轻易招惹这个杀戮者。人面魔蛛冰冷的小眼睛中并没有因为马红俊的攻击而产生任何情绪，他依旧是那样阴森冷酷，仿佛正在被灼烧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人面魔蛛那蛛毛所指的位置丝毫不变，依旧朝着大师的胸前插来。
2: 光影一闪，小五的身体悄然出现在大师面前，他的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肩膀上借力，双腿同时飞起，准确地踢在那两根猪腿下方，令人面魔蛛的腿微微上扬几分，几乎是贴着他的头顶上方掠过去的。为了争取时间，小五顾不得自己会受到精神反噬，魅惑之光刺入人面魔蛛腹部下的小眼睛之中，给他带来片刻的迟滞。同时小五又一次用脚蹬在了人面魔蛛的猪腿之上，借力反推，将身后大师的身体用力推出去，正好迎上急速飞奔而至的柳二龙。此时此刻，人面魔蛛与小五几乎是贴身战斗，大师被送出了危险地区，马红俊的魂力刚刚体聚起来，其他人都还来不及攻击那人面魔蛛。刹那间，唐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人面魔蛛的恐怖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出其不意的攻击和诸葛神弩，他早就死在星斗大森林了。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带给他的痛苦，他一生都不会忘记。此时小五在和人面魔蛛近身搏斗，那可是一只修为达到6000年的杀戮者，而小五是史莱克七怪当中魂力最弱的一个。6000年的人面魔蛛每一根猪腿上都带着整齐的尖刺倒钩，尽管在幽香绮罗仙品的作用下，他身上散发的剧毒暂时无法对小五造成伤害，可是如果他刺破小五的肌肤，那么剧毒依旧会顺着血脉蔓延而上，那绝对不是小五能够抵挡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尖刺的存在，小五根本就不敢对这只人面魔蛛发动柔技。使用瞬移是需要冷却时间的，小五刚刚施展了一次，此时他已经无法再凭借瞬移躲闪了，能选择的就只有坚持，等待伙伴们前来救援。人面魔蛛显然被完全激怒了，后腿用力撑地，四根带着倒刺的前肢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别向小五刺过来，惨白色的光芒从他身上爆发而出，这一次他显然已经用出了全力。和小五正好相反，这只人面魔蛛唯一的机会就是趁着其他人的攻击还没有到来之前抢到幽香绮罗仙品，然后逃离这里。鳞甲兽与地穴魔蛛的遭遇他都看在眼中，又怎么会不知道面前这些人的恐怖之处呢？ 小五的动作很快，实战经验。

0: 极其丰富，拼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吝惜自己的魂力。此时他力贯双腿，在箭不容发之际，瞬间连踢四脚，都踢在了刺过来的四根蛛毛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闪开人面魔蛛的这次攻击，伙伴们的援助就会到来了。当小五的脚全力踢在四根蛛毛上的时候，他的心中却已经一片冰冷。在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脚踢上那四根蛛毛，就像皮肤撼大树一般，根本无法令其攻击的势头减缓，更无法改变他攻击的方向。小五的魂力毕竟只有37级，和全力以赴发动攻击的6000年人面魔蛛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人面魔蛛腹下的小眼睛中已经流露出狰狞的光芒，他早已经计划好，只要将眼前这个少女杀掉，抢了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就立刻朝周围喷吐出数张蛛网，挡住他们的追击。论速度，凭借4米长的长腿，他奔跑起来可不是地穴魔蛛能比的。当小五接连四脚准确踢在蛛毛上的时候，史莱克学院众人险些叫出好来，可眼看着那四根蛛毛并没有改变方向，众人的心全都凉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小五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蜷缩起来，去承受最小的攻击。可是就算小五的身体蜷缩的再小，也不可能闪躲得开所有的攻击。人面魔蛛刺出的四根蛛毛正好封死了他所有可能闪躲的路线。三根蛛毛贴着小五的身体扎了过去，而那最后一根蛛毛，小五终究没能避开，狠狠地扎在小五的胸口上。刹那间，众人的大脑中一片空白。尽管小五被刺中的应该是右胸，可是人面魔蛛的剧毒啊太强了，小五的身体必然被贯穿。这样的伤势再加上人面魔蛛霸道的剧毒，小五根本没可能活下来。一切发生得太快，小五的身体被蛛毛直接灌了出去，飞出将近20米，但他的手依旧紧紧地握着那株幽香绮罗仙品，说什么也不肯放开。人面魔蛛似乎愣了一下，攻击小五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可他没能得到幽香绮罗仙品。
2: 你去死吧！
1: 距离他们最近的马红俊第一个爆发，他的凤翼天翔这时候终于完成，带着灼热的火光从侧面全力撞击在人面魔蛛身上。与此同时，接住大师的柳二龙双眼赤红地冲了上来。在剑不容发之际，小五将大师撞开，使大师脱离了危险。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令柳二龙对他充满了感激。眼看小五在人面魔蛛的攻击下根本没可能活下来，柳二龙心中的暴力几乎提升到了顶点。进入疯狂的龙吟声中，柳二龙全身冒起的火光直接凝聚成一条巨大的火龙，追上被凤翼天翔撞出数米的人面魔蛛，瞬间将其吞噬。这只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在恐怖的龙形火焰中挣扎，怎么也无法逃离火焰强横的吸附力。火焰对于毒物来说本身就有克制作用，不论是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还是柳二龙的龙炎，都是火焰中最强横的存在。马红俊的火焰有更强的附着性，较为阴毒，而柳二龙的龙炎则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暴烈。在这两种火焰的同时作用之下，人面魔蛛那坚硬的外壳瞬间变软，整个身体都剧烈地颤抖着。
0: 第三个赶到的并不是能飞翔的弗兰德，而是从天而降的唐三。眼看着小五遇险，唐三在呼喊的同时已经从弗兰德背后跃起，他释放的蓝鹰草在空中勉强凝聚成翅膀的形态，让他的身体滑翔着朝这边落来。 可惜那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就算唐三拼尽全力，却依旧没能在人面魔蛛刺中小五之前赶到。眼看小五被灌飞，唐三的心如同被万年寒冰瞬间冻结一般，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甚至无法呼吸。看着下方的火焰，他的目光完全是呆滞的，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依旧落了下去。刘二龙大吃一惊，
3: 快闪开，你找死吗？
0: 自己的龙眼有多么霸道，他自然再清楚不过了。虽然唐三背后有蓝银草形成的翅膀可以滑翔，可他就这么落下来十分危险。唐三在大师心中的地位每个人都清楚，刘二龙自然不愿意唐三就这样毁在自己的龙眼之中。可是唐三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依旧朝着人面魔蛛的身体落去。无奈之下，刘二龙只得停止了龙炎的输出。可尽管如此，那龙形火焰并不是立刻就会熄灭的。唐三背后的八蛛矛就那么顶着龙炎直刺而下。从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角度看，此时的唐三就像趴在了人面魔蛛背上一般。八蛛矛本就锋利，此时那人面魔蛛的甲壳又被凤凰火焰和龙炎灼烧得软化了许多，八蛛矛几乎瞬间就刺入了里面，前半段完全没入。刹那间，白红两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升腾而起，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柳二龙虽然有那么强横的龙炎，但竟然无法逼近唐三身体一尺的范围内。八蛛矛刺入人面魔蛛身体的一瞬间，那只人面魔蛛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整个身体仿佛瞬间凝固了。紧接着，他的身体不再挣扎，而开始剧烈地颤抖。唐三插在他身上的八蛛矛瞬间变成了惨白色，似乎有一股股光芒不断顺着那只人面魔蛛的身体通过八蛛矛被吸入唐三体内。
1: 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三因为是匍匐向下，众人无法看清他此时的面部表情，但小五生死未卜，大家都能理解唐三此时心中的痛苦。柳二龙刚想冲上去将唐三拉开，却被追上来的大师阻止了，他不会有事，先救小五。对于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大师是知道一些的，那只人面魔蛛在柳二龙的龙炎灼烧中早已丢了半条命，此时唐三的八蛛矛已经插入其要害，他根本无力再做反抗。奥斯卡已经冲到小五身边，在奔跑的过程中，一根解毒小腊肠和一根恢复大香肠已经召唤完毕，小五的身体在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奥斯卡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扶起小五，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小五口中流淌而出。但令奥斯卡惊讶的是，小五胸前竟然没有血迹。
4: 小五，小五，小五，你怎么样？
1: 奥斯卡轻轻地晃动着小五的身体，此时他没办法让小五吃下他的大香肠。弗兰德此时也落在了小五身边，抓住小五的一只手，按住他的腕脉，将自己的魂力徐徐注入小五体内。哎，弗兰德脸上很快露出惊疑之色，怎么会这样？奥斯卡心中一紧，史莱克七怪在一起这么久，彼此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先不说小五是唐三的妹妹，单是这份友情就令奥斯卡对小五的情况分外担心。奥斯卡问道，
4: 院长，小五还有救吗？
1: 弗兰德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笑容，他一把将小五的身体拉起来，转到小五背后，一连七掌先后拍击在小五的背上。哇的一声，小五再次喷出一口紫黑色的血，在弗兰德的双掌支撑下，小五竟然缓缓睁开了双眼。
4: 这怎么回事啊？
1: 奥斯卡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小五被人面魔蛛那么有力的穿刺之后竟然没死。原本奥斯卡跑过来只是准备尽人事而听天命，可此时看上去小五的脸色虽然苍白了一些，但远不像之前众人判断的那样。弗兰德说，他没事了，只是刚才闭过气去了而已。小五，你感觉怎么样？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自己的魂力输入小五体内，帮他调整着气息，平复着气血的翻腾。小五的声音有些沙哑，
3: 胸口很闷，有些烦闷，其他的倒没什么，放心吧，我死不了。
1: 说着，小五缓缓地探手入怀，在弗兰德和奥斯卡的注视下，一朵鲜艳的花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那株相思断肠红。原来小五眼看自己无法躲过人面魔蛛的所有攻击，尽可能蜷缩身体，最后却依旧被一根蛛毛灌飞的时候，那根蛛毛正好扎在了他怀中的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在没有认主之前就不是靠外力能够摘取的，认小五为主之后更是有着金刚不坏的特性，比起任何东西来他都要更坚韧。人面魔蛛的攻击虽然强横，但扎在这朵奇异的花上也没能破坏它，否则的话小五的身体就不是飞出去，而是直接被那根蛛毛贯穿，他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也自然会落到人面魔蛛手中。连小五自己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一丝怜惜之心没有吃下这朵奇异的花，这花竟然救了自己一命。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卢卢，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的《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送出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睁开眼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秦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碰上以后，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之后，也许歌里唱的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6: 我要买厝，
9: 我要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雅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喜达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第一只喜达来邀请乡亲时代到店关注看待海微信公众号，第一只来对。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佳温暖的台胞故事。所落去咧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咧是文化遗产，那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五桥十基的高空惊更西，吼，这也是一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仔日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一下。说下去是永生堂的单元，那我们是邀请到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开讲讲，想要生较热的吼，千万吼唔通变唔对方向吼。那睡眠运动真是会影响心肝无吼。今天咧通过节目来对，黄宪明先生的分享，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呀，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我那是甲咱的乡镇时代传的《行动风云》第四集。Hello， 各位乡镇时代，那以上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安排就是安尼，刷落去咧，咱稍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的八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发
1: 现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文化遗产的单元，

0: 要加上恁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五桥十基高空行更西，这是河北五桥进入代表性的传统非遗十基项目。伊是靠着这个真细密的、这个真极端的平衡技艺，吼、哦，也真侪摆伫个国际顶级赛场摕到大奖，吼、哦。是咱十基之乡的标志性名片之一啦，吼。那伊这个技艺特点就是讲表演者，吼，伫个只有八毫米粗的钢丝面顶完成各类高难度的动作，一丝的这个偏差就有可能是跌倒跌落去，吼。这是对平衡能力、身体控制力，也够心理素质的真极端的考验。那这个算讲是十基的艺术，吼，伊的这个技艺，吼，又分作这个无同款的难度，吼。那经典的一寡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讲基础类的，就是讲相邻，吼，安尼过肩跳，就是超过你的这个肩胛头过肩跳，还有扶腰，吼，环腰，后手翻，吼，还有这个硬杠丝骑铁马。也够这扔更西吼，安尼倒头拢骑扛车，吼，这拢是一寡无相的十基的表演形式。唔过通过大家时代的介绍，听起来难度的真高。可惜，这底下这难度内底，因这是叫做基础类，吼，够有一寡创新类，这创新类是更加厉害咯。那到底有偌厉害呢？说落去，咱得到中台记者的卡波吼，来去了解咱这个五桥十基高空行更西。
1: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2: 啊、王校长好，
3: 王校长 好，
1: 大家好。
2: 哇，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1: 对。
4: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人。
1: 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5: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6: 好，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2: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6: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 specifically in.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2: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6: Thank you, thank you.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2: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1: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到脚下，传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2: 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儿。
1: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7: 明白。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1: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这叫倒错顶。有一个跳跃。
7: 他跳过来了，
1: 后手翻，哎，
2: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1: 好，
2: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2: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4: 是，
2: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3: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8: 会害怕。
2: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8: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9: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2: 国际赛事，
9: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2: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9: 对，
10: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9: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2: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8: 有信心。
9: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9: 好。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超常发挥啊。
2: 多少？
9: 哦，14秒左右，
10: 不到15秒。
2: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10: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2: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8: 没有想过。
2: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8: 15秒多。
2: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2: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9: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2: 好，
3: 我先来。
9: 男子汉试一下。
3: 哦，对不起，我要热一下身。
9: 可以抓高一点啊。
10: 好。
9: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10: 好。
9: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2: 好像舞蹈翁啊。
3: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9: 好好好。
3: OK，
9: 把重心放到脚上。
3: 好，
9: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3: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9: 好，不错啊。
3: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9: 我转身。
3: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2: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9: 转身。转。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3: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9: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3: 真的是，
9: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0: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2: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9: 建校40年，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2: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10: 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2: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 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3: 菜，
1: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永生堂的单元啊，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咧，这是长高这个话题哦。那咱现在是现代社会袂少做父母的，甚至是囡仔家己哦，对有讲诶，家己这个生活唔是真满意啦，吼、哦，想要生较乐的啦，吼、哦，拢会去找一寡偏方，吼、哦。那伫个找偏方的过程内，都会真侪人就会去哄骗去，吼、哦。那其实吼、哦，找偏方啦，吼、哦，你不如抓到方法，吼、哦，更加重要，吼、哦。比你安尼蒙蒙白白啦，哦，听人讲啊去补钙啦，去晒日头啦，吼、哦，即、这个就是简单一句话，吼、哦。甲你指点方向的这种偏方，吼、哦，较有路用的，就是抓到方法、哦、那当然咯、哦，大家咱有讲到，这个困眠甲运动，对这个新冠影响有大无？哎，确实是有一寡核心的可控的影响，伫个咱的困眠也够这个运动方面，吼、哦，比如讲，科学研究，吼、哦，这个困眠。这个生长激素的深度分泌的高峰是集中在暗暝的十点，吼、哦，到这个凌晨的两点。只有进入深困眠以后，这个分泌量才会达到清醒时阵的几呐倍，吼、哦。那所以讲，长期啊，你安尼拖眠啦，吼啊，通宵啦，困前看手机啦，就会直接推晚你深困眠来到的时间。就会错过你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窗口。那无同款年纪的这个推荐的困眠的时间的长度，佫无同款。吼，学龄前的儿童咧，每一日是困九到十一点钟，小学生是十点钟，初中生九点钟，高中生是八点钟。吼，那也佫有一个运动也会当来去帮助囡仔讲这个抽较热的。吼，比如讲吼。一寡安尼纵向的弹跳类，哦，就是讲跳绳啦，哦，摸高跳啦，篮球、排球啦，每一日哦坚持三十分钟左右，就会当来去刺激咱的骨头的生长，吼、哦。那个搭配一寡适度的拉伸类，哦，比如讲收水啊、引体向上，吼、哦，安尼悬垂、吊杠、顶顶。来去帮助拉伸咱的脊柱，也个下肢的关节吼，啊，避免讲长时间的安尼坐掉啊，影响咱的体态吼，也个有真重要的，你爱闪开一种负担伤过大的运动吼，比如讲过早来去做大重量的举重吼，负担的深蹲吼，可能才拢会甲咱的骨头带来额外压力，这对有生长。是无好处的。当然，伫个食，希达来提醒咱的乡亲是大讲，唔通蒙蒙白白食一寡所谓的啥物精关的保健品，真侪吼拢是添加一种违规的种激素啦，吼、哦。短期内底看起来，那亲像真是会抽落啦。实际上吼，伊是会加速咱的这个骨头的闭合，吼、哦。最后反倒等压缩咱抽落的时间，也够空间，吼、哦。也个有就是讲补钙啊，无等于讲直接抽落吼。日常咧保证牛奶啦、哦卵啦，即优质蛋白的吸收就有够。剂量的补充钙吼、哦，可能可以增加咱即肾的负担吼。所以讲啊，第一只爱甲咱的乡亲提醒吼，安、尼想要抽落吼，咱唔通蒙蒙白白，你爱抓到方向。 那也唔通讲错过囡仔成长的这个时间，就讲三到十二岁囡仔吼，每一年成长的增长加有。

0: 不是小孩，都是家长。嗯，那关于长高，我们有很多迷思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睡不够，你是不是没有在运动，你是不是没有在跳绳，我孩子月经来了，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长高了？他是不是性早熟了？你赶快开个转骨方，这些到底对不对？今天我请到我的好同学，也是好兄弟啊，蔡世伟医师，
1: 大家，
0: 他是那个小儿专科医师，而且是长高专家。我今天请他来跟大家破解一些长高的一些迷思，不要再把你的心情和资源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来介绍蔡蔡子医师。
1: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比你还在乎小孩增高的蔡世伟医师。
0: 我先问一下，因为我们在预测孩子长高，以前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身高呢，就是你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加起来除以二，男生加六到七公分，女生减六到七公分。就你的经验，要用这个公式预测孩子身高，到底准不准？
1: 说老实话，太多家长被这个公式害了，很多小孩也被这个公式害。
0: 怎么个害法？
1: 公式的英文全名叫做 Mid Parents Height， 父母的中位身高，基本上就是父亲身高加上母亲身高，男生我们习惯加十二，整个再去除以二，它后面还有一个加减六。
0: 哎，可是加减六这个身高其实差很多，对现在网络上的身材来讲，已经是正常身高跟理想身高的差别了。
1: 有一派的说法是，假设你算出来是减六的那种，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然后就开始带产品，吃我们家的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跳绳啊，或者干嘛的，然后你可以达到加六，那根本就骗人的，不可能。它其实是统计学的概念，它是说，如果你这个爸爸173，妈妈160，你生出来儿子，假设生了100个，高的可能落在178，矮的落在168，中位数是大概刚刚你算出来的172，但是你这个儿子到底是哪一个？不可能生100个嘛。
0: 所以这个公式不准，也不是他真的不准，是你生的不够多。
1: 那基本上这个公式就没有用，但是因为太多医生在用了，网络上有太多这样子的资讯，这样子的公式，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提出像样的解释，变成说 你家长算出来，反而加六减六中间就会被很多的保健食品的厂商带着到处乱走。
0: 那到底什么样方式会稍微准确一点？比如说通常都 在你的手上照在 X 光，就俗称看手相，
1: 科技手相，
0: 科技手相。那这个对于预测你长高会比较准吗？
1: 骨龄是一个工具啦，这个工具太简单了，所以也太过被轻忽了。因为它的结果很简单哦，它就是呢，假设你一个小朋友10岁，然后骨龄照完，我告诉你8岁，结束。家长最喜欢当医生，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他的骨龄落后2岁，或者说骨龄12岁超前2岁。很多家长听到这个会崩溃哦，我小朋友骨龄超前的。
0: 可以为一些新手爸妈讲一下，他们一般对骨龄的判断呢、是用什么样的依据？一般都觉得骨龄提早比较好，还是落后比较好？
1: 没有好跟不好。照骨龄的意义是必须要让他跟身高环环相扣。通常啊，一个10岁的孩子来照骨龄，我跟他说骨龄超前12岁，家长吓死了。为什么？我小朋友的成长的空间变少了。骨龄8岁，家长会比较放心，因为他说成长的空间还比较多、但是多是多少，用这种成熟的解读方式，但是不够精准。骨龄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所以我们用这个工具来描述一个孩子到底成熟的程度到哪里。也就是说，你一个小孩子在12岁的时候，他人的成熟度到达了14岁，会被解读成性早熟，但是我认为不好。医疗上面的性早熟，我们在讨论的是疾病，病理性的性早熟。12岁的孩子，他的骨龄照出来14岁，他只是成熟的速度稍微快一点。我自己称这种叫做早熟型的体质。我们在临床上面观察到非常多这种成熟速度快一点点的。
0: 这样子的话，听起来不就他是离他骨头的18岁只剩2年了吗？这听起来好像他长高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
1: 是，但是没有那么大是多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这个才会让照骨龄这件事情跟探讨身高是扯上关系的。
0: 因为回到说，家长最担忧的其实就是担心孩子长不高嘛。那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家长都在问，每天问蔡蔡子啊。
1: 我跟你说，家长连自己在担心什么都不知道哦。很多家长都说我怕我小朋友长不高，但是我说你平心静气想一想，你是担心你小朋友长不高还是长不够高？
0: 对。
1: 所以什么是够？医生这个行业其实逻辑上是不在乎别人小孩身高的，我们在

0: 一的理论上是他有没有病嘛，可是当妈妈的他担心的是我儿子没180。
1: 那些家长啊，他觉得啊，我就是没有给孩子做这个，没给他做那个。比如说好了，我讲啊，我孩子长得就那么矮，就是他小时候没有好好睡觉，因为人家都说生长激素就是在你睡觉时候分泌的，哎，他就是没在分泌生长激素了，看一下 A 啦，这个有道理吗？
0: 生长激素的确是在10点、4点的时候，他会分泌的比较多。
2: 10点，
0: 所以大家做了这样子的连结。但是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爸165，我妈158。我从中开始，我就没有2点以前睡觉过。我183，我生下来就是吃这样饭的。生长激素分泌的时间点对不对？对。但是睡觉跟长高有没有关系？没有一篇研究做得出来。哦。甚至我有去查过，北欧那边有一个回溯性的研究，他发现睡得比较多的反而长得比较少，但是他的证据力没有很强啦。我都跟家长这样讲，证据力是一回事，你要小朋友为了健康早睡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你不要为了长高去早睡觉，我认为这个因果关系不符合。我们认真讨论身高的时候，我们要从数据去出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讲证据力的东西，我们希望家长有一个正确的 SOP。
1: 那第二个迷思啊，就是说有隔代遗传高，隔代遗传矮，
0: 隔代遗传一定有。 OK， 我讲我的例子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爸才160几，我妈150几吗？我后来发现我爷爷180几，我外公也180几，在家族里面我们有比较好的基因被我捡到，这叫隔代遗传高。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概念？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运气好，有隔代遗传高被我捡到，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隔代遗传矮，但是家长在发现他小朋友长完了，男生只能160几，这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可能有这个情形，但是他可遇不可求了。
0: 那他自己没有感觉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知道我们家在干嘛。家长只能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待自己的孩子，但是样本数不够啊。
1: 那第三个哈，那跳绳对于长高有没有帮助？
0: 你知道跳绳对于长高有帮助的研究都发生在哪里吗？小的体育老师写的论文，但是支持力不够，没有一篇大型的回溯性的论文在支持跳绳跟长高有关系。或许那些老师他们在做的研究是，比如说3、4年级的孩子，然后有一组给他跳绳，一组给他不跳绳，然后有跳绳的长得比较多，就2年而已，他并没有观测，他叫做 final height， 就是最后到底长到哪里，有没有真的最后比较高，没有这种论文。那如果跳绳会长高，怎么可能会有160？
1: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论文或者是你的经验，就是什么孩子做什么样的运动他对于长高是有帮助的，假设不跳绳的话？
0: 没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迷思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实目前大部分跟长高相关的讯息跟资讯全部都是绕着一个观念，叫做做了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的生长激素会分泌出来，但这个生长激素有没有办法让你长到180？没有，没有这种论文。
1: 还有一个迷思我很好奇，也是很多有女儿的家长会问的，我小孩他月经来了不会长高了怎么办？月经或者是他的一些性征，他跟他长高的关联到底是有没有？
0: 不能说他完全错，月经来是一个成熟的象征，月经来就表示他可以生小孩了，但是事实上月经来之后经过统计大概还可以再长个5公分到8公分，应该是这么说，月经来之后就长得比较少。女性的成熟是这样的，我的口诀叫做乳毛高筋，就是你胸部会先发育，然后再来长阴毛，再来抽高，抽高完之后月经才会来。但是亚洲人有个问题，亚洲人说老实话胸部不见得大，不见得可观测，再来阴毛也不见得多，你就没有办法观测它这些东西啊，变成说唯一可是成熟的啊，就是月经来的那一天。再加上很多人也都这样讲，说月经来就长不高了，其实它是浓缩了，就长不太上去了。
1: 那这个时候啊，他会讲什么啊？我是不是什么性早熟？然后是因为吃到什么环境荷尔蒙啊、鸡皮啊，还是有吃一些中药？这个地方我可以聊一下吗？
0: 可以啊。
1: 什么情况会？
0: 性早熟在临床上面的定义，女生8岁或者男生9岁有明显的第二性征，那时候我们要担心的是你是不是因为一些病理性的因素，比如说你脑下垂体长肿瘤，你肾上腺长肿瘤，你睾丸长肿瘤，你卵巢旁边长一颗肿瘤，导致你这个孩子突 突破医生的认知，这也太早了吧。所以我们医生的也太早是女八男九，或者说女七男八。有没有环境荷尔蒙？有。能不能验？能验。我们诊所也有在验，但是我不鼓吹。如果有环境荷尔蒙这件事情，家长自己没有在里面吗？假设有环境荷尔蒙这种东西让他女儿性早熟，那妈妈胸部也要跟着变大呢，爸爸要变成娘娘。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我就不觉得会有。我就说一个女生十岁十一岁长一点点胸部，她或许就是我刚刚说的早熟一点点的这种体质。
1: 刚刚讲到这边，那蔡子医师能不能教家长怎么去观察我孩子他的第二性征有明显的提升，这样才可以早点再去看医生嘛？如果有问题的话，
0: 不要教，因为不要让家长养成当医生的习惯。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太少了，月经来了没有？男生喉结长出来了没有？男生的口诀是淡精毛膏，我们的口号尽早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医生，比你在意身高的医生认真的讨论身高。我们诊所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给我资料，我们才有办法告诉你这个孩子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1: 你在顾诊所帮患者看长高啊，你有什么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超多超多。我之所以会这么认真的讨论数据，做成长履历，讨论体质，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在大医院不开心的故事。有一个小姐姐，她十七岁才来挂号，当然没有嘛。她来挂号的那一天，身高145公分。她为什么要来挂号？因为她要寻求一个机会。诊所是一个不可以骗人的地方，所以我把她这个机会扭掉。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没有遇过25岁的男生，在他经济独立了以后，他160，他去被人家骗钱，因为人家说我这边有什么长高秘方，骗他10几万、20几万。那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故事给家长一个正确的观念。他十岁的时候去大医院照过骨龄，为什么还让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人有错，因为医院是一个看病的地方，他骨龄超浅，但他不是疾病，结果他最后145公分。这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家都把骨龄当作是一个权威的工具，但是忽略了任何的工具都是要让我们来讨论小朋友最后身高的地方。你不讨论身高，你做骨龄干嘛？
1: 故事这边呢，你能不能分享一个，就是你利用你的研究和你的工具，有帮一个小朋友扭转，让他开始可以顺利的这样长高的故事？
0: 我们有一个孩子，他爸爸187，妈妈155。你用那个公式去算，他应该还有个170几公分哦。但是事实上他是减6的那种，所以我当初我预测他的身高大概落在166。
1: 那他当时的那个孩子来的身高是多少？
0: 他130几公分。爸爸其实也有一点底，爸爸就是不想接受这件事情。他给我的临床任务就是说，我希望我儿子至少180。我们就提供他一些治疗的方案。我们配合了一阵子以后，那个小朋友到后来长到176公分的时候，
1: 从130几到176，
0: 但是有没有到达爸爸的要求？还没。我就是觉得应该可以过了，你要不要让小朋友回归自然，这样就好了。你知道那个时候爸爸又恢复一个爸爸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他小孩子生活作息不正常，每天打电动打到晚上3、4点，因为他觉得有我们帮忙，所以爸爸发现他的坏习惯。后来爸爸就说好，我们来停，我们不要让他有坏习惯。最后我跟你说，他在他180的那一天，他爸爸照了一张相，就把那个照片传来给我们。
1: 哇，这个故事很激励人心，130到180。我觉得你的研究成功做了两件事，第一你也预测他，第二你也用了一些方法。
0: 是，
1: 那我们先聊一聊那个方法好了。就是你一开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一定是监测。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家，我们都有做一个这种成长履历，我们会去学校调一些资料，把他从小到大所有的身高资料全部 key 进去。我的理论就是说，你给我你人生前半部的资料，我就比较容易预测以后你的着弹点在哪里嘛。而我们把这个趋势讨论清楚，先让家长对于小朋友未来的身高有个底。
1: 其实有这个底差很多。你前面讲很多家长会有的东西，就是来自于一份无能为力的焦虑。你有个底了以后，家长其实心情会定很多。
0: 是，透过这样子的记录，你用任何的方法去做介入，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诊所是一个做苦工的地方，我们是帮你把记录做好。你中间你可以去转骨，你做完转骨来到我们家，我们做监测，我们就会告诉你转骨这件事情有没有效，
1: 其实有点像长高，好像家长是个园丁的、啊、然后再看这个种的植物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律长高、嗯。如果说它有到那个规律，其实就自然就好。
0: 对 啊，
1: 啊，如果没有到那个点上、嗯，我有什么施肥的方法吗？
0: 比如说一些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药物啊，甚至是生长激素啊，或者说一些荷尔蒙抑制剂，这个是常规的药物处理。但是因为现实层次就是你又没有病，药物它有它的适应症。它的适应症叫做生长激素不足症啊，你又没有生长激素不足症，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药物？我们诊所最重要的不是跟家长讨论要不要用药，而是要让家长跟小朋友这亲子关系不要因为身高的这个焦虑被影响到。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身高表现，不要说好不好，因为好不好带有的是歧视的意味，身高表现比较后段的孩子，我们要提供他一些资讯。
1: 其实今天一整集最需要了解就是这最后一个问题、嗯、也请蔡医师为大家总结孩子的长高什么时候开始看。
0: 其实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长高侦探，它是一个利用基因晶片来重新定义这个孩子到底是高还是矮，他到底会早熟还是晚熟，以及各式各样跟身高相关的讨论的话题，有64个 target 可以去做讨论。
1: 哦，64个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些睡眠时间啊，运动能力啊，以及精准营养吸收的判断。对你的孩子从基因的层次就有一些了解了以后，你觉得他矮，早一点找一个医生去做长高规划。你觉得还好，6、7岁、7、8岁，找一个跟我一样认真的医生。唯一的重点，不要等到长不高才来看。
1: 啊、那最后，那蔡医师，你对于长高议题有什么想跟家长讲的？
0: 长高的资讯很多，要挑一个比你还在乎身高的医生来讨论儿童的成长计划。
1: 今天邀请到蔡医师来跟大家讲这个、大家好像都很熟悉，可是确实是很陌生的话题。那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啦、啊。今天为我们的乡亲士大传的是台湾戏曲学院给我们带来的《行动风云》第四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击来关注。在这两个小河，有我们最行最趣味的文化资讯，跟乡亲时代到顶分享。Hello， 今天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就分享到这里。第一只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设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头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这播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含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含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佳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我们上行上趣味的文化资讯跟乡镇时代到底分享。好了，说下去就跟乡镇时代来去嘉义小公这一点钟融合到阵行主要内容有什么安排。头先呢是资讯报你知，跟乡镇时代来去分享讲成都啊便民快巴吼，伊是安尼帮助城市跟城市之间，就是讲跨城市出行的网络更加利便。那第二条呢是讲人工智能客服吼，诶，这个官方承诺敢有生效？那这个中消协吼，伊就发出这个消费风险的提醒。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这个。呀，第二单元呢是第一家园，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一位代表吼，甲咱分享讲啊。通过顺军吼，和这个顺军的这件代志吼，建造两岸青年的文化连接。好了，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那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顶一段时间外交部发言人吼有点赞，就是讲俄罗吼会买的这个救生圈吼。那伫个金库公安，阁有虾米款的科技神器呢？今仔日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还阁有位村级的集市到东北上界大的牛市，这个欢喜牛市是按怎来去支撑起全球经济这个牛饭碗？咱伫个节目内底也到底来去学习了解一下。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到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摄，说落去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那头一条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大地四川成都。这几年来啊，对着咱中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也有这个私家车的普及啊，传统的长途客运是有经过一段这阵痛期吼，这个结构。那未少客运站吼，被表示关停或者是转型。不离个咧，最近伫个即个北京天津河北啊，也够珠江三角洲啦，也够成都啊个即个重庆即个都市圈等所在咧，应该也消失了遮即个城际巴士吼，那又个倒转来咯。伫个顶无偌久吼，即个今年的六月底的时阵啊，有即个连通成都甲重庆的即个成渝便民快巴吼，是。在这么多年以后又在顶头投入运用，那这个运营头一个月客流量就超过五万人次。那现在是成都有几那间这个客运企业也会来去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的这个陈家坪汽车站的这个成渝便民快巴的新线路，那为这个退场到现在是换新登场，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城际巴士啊？这样无张无敌的又再挖起来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2: 在别地儿，在别地儿开新里程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二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5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4: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5小时走高速，可能时间上也宽裕一点。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6: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坐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到好点了。
7: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钻隧洞，在这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3: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8: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3: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9: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盈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等费用。
3: 吕盈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婉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10: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3: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刷落去，咱继续来了解今仔日的资讯。那第二条资讯呢，是讲现主席啊，这个以大语言模型作为核心的生成式，吼，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正咧加速用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那人工智能伫咧提升消费利便，也搁有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的生成有一定的无确定性。有可能出现信息的无准确，表达无算讲是无严密吼，承诺个实际情况无一致的只情况。那比如讲提供加实际无符合的汇率的消息，做出真歹实现的这个赔付的表述，还是讲提供片面或者是欠考虑的一寡法律的建议，吼，有可能就影响着消费者判断，也个选择。甚至会造成经济损失。也根据中消协的介绍啊，今年顶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里底，对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就叫做新的热点。那本来应该帮助消费者省时间的 AI 客服，现主席是变作给消费者增加麻烦的一个问题，答非所问啊，或者是讲以毒乱回啦。好不就消费者吼拢口舌讲，哎呀，一输到拢袂智能。那说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这个官方承诺，敢有算效？发生纠纷的时阵，个别商家使用这是人工智能回复的等等的讲法来去规避责任，吼，这敢是不是合理？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3: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3: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3: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4: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 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3: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2000元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5: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3: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3: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各位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道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落去是第一公园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讲的是顺军这条代志。顺军呢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文化记忆的查册。那来自台湾的周铭传，这么多年来，拢是持续做族谱、乡镇志，也够地方文化研究。而且伊也有带着伊的两个后生，倒转到做足多找军。那对着网络交流愈来愈方便，伊发现了讲，愈来愈多台湾少年人开始关心家己的家族为倒位来，而且通过网络向伊咨询找军的线索。那对周铭传来讲啊，找军那只是个人或者是家族的代志，伊更加需要通过文化研究、网络传播，也够教育。和更加多的少年人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和找军的文化持续的传承下去。说下去，咱来听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不少台湾民众来说，这个问题可能藏在族谱、家族记忆和长辈讲述的故事中。来自台湾的蒋敏泉，多年来持续研究族谱和地方文化，也曾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在他看来，寻根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家族的来处，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接触寻根文化。台胞蒋敏泉：
1: 十几年前，我带我的两个儿子就回到祖国来寻根，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当然最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透过网络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寻根这个面，能够带领他们回到祖国来，这个是值得提倡。
0: 蒋敏泉的祖籍在福建晋江金井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因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工作人员结识，也由此进一步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和家族历史。对他而言，这段寻根经历既有偶然性，也让他与祖籍地之间建立起更加具体的联系。台胞蒋敏泉：
1: 我祖籍地是在晋江金井镇湖前村，那时候以前有一个湖前城，因为我们祖先叫蒋旺，我们都叫做湖前蒋氏这样。寻根的过程是很奇妙的，因为闽台研退休的这个副馆长，这个朱副馆长到我故乡那个文德宫，结果在问这个庙里面它的历史如何。

0: 结果都没有人会讲，他们说啊，那去找蒋老师。结果刚好我在家就去了，就认识了，我就回到祖国来了。
1: 寻根之后，蒋敏泉并没有停止对两岸地方文化的研究，他将自己在台湾编写族谱、乡镇志的经验带到大陆，通过田野调查寻找更多地方文化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更加关注闽台之间的历史联系。台胞蒋敏泉，
0: 我现在也常回祖国来，我要做什么？做田野调查，用我在台湾编族谱、编乡镇志的方式，也在大陆找寻了相当多的题材。所以像我现在在讲安海，安海我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安海，而且连接台湾，这个相当的好。这样，
1: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寻根也从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事情，逐渐成为更多台湾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凭借多年族谱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积累，蒋敏泉开始通过网络为年轻人提供寻根方面的线索和帮助，让他们能够从族谱中寻找家族历史的连接。台胞蒋敏泉，
0: 这十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好奇妙，很多年轻人就透过我，说，蒋老师，你帮我寻根。啊，我在我们彰化县里面还很多人都认识蒋老师，在做地方文化文史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相关的篇章论文。所以慢慢的好奇妙，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我很多的年轻人，像最近也有一个年轻人在讲，蒋老师，我们从哪里来啊，什么，就透过这个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解释你怎么来。因为毕竟我研究族谱已经是超过40年的光景，那我们必须透过族谱的连接，它就可以接上。
1: 在蒋敏泉看来，族谱记录的不仅是家族世系，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文化载体。要让更多年轻人认识族谱，理解寻根的意义，还需要从教育入手，让相关文化得到持续传承。台胞蒋敏泉，
0: 就是要透过教育，你才能够让这个所谓的谱牒文化或是寻根的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的发展。
1: 从带着孩子回到祖籍地，到通过网络帮助更多年轻人寻找家族线索，再到持续开展地方文化研究，蒋敏泉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让更多人认识族谱，了解寻根，也让承载家族记忆和文化脉络的寻根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0: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合道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丹。说到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跟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顶无偌久吼，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俄罗斯讲杭州一百救生圈，那这款一百救生圈是兼顾无人机飞行能力，也够救生浮圈的浮力。会当关停的吼，伫个空中哦，飞去落落去水的人员身边，快速的投上性命之星，为水上的救援来抢出宝贵的时间。这也是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救援神器。那除了一百救生圈啊，景区公安也阁有虾米款的科技神器呢？那科技新装备安怎来去帮助警务工作？打向一个新的抗战的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2: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

0: 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3: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3: 这个船载无人机呢，它的创新点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3: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事实上，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线警务中照进现实。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欢迎继续倒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那伫个这部分是咱的看见新大陆，甲雄真时段要来去开讲的第二条消息是讲啊，这个东北的村庄哦，伊是靠虾米和全国的客商跨过几那千公里抢的来？答案哦，就收伫个这个乌龙江省甘南关欢喜村的大牛市内底。那拓宽一下道路，规范的一下 算讲是宿舍，咱可能就知影讲，这宿舍是互相咧用的。也佫有城市的托管、一条龄的服务，只要看起来普通啊，普通的改变吼，所以有法度吼，或一个村级的集市吼，那变作东北地区规模上介大的现代化这个牲畜教育中心，年交易额是突破50亿人民币，全村要甲70%的乡亲是稳稳的啦，吃到这个牛饭碗。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不是来旅游的，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买个40多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你看，哎，我现在超了，快快快！
5: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快的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5: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抓牛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逢3、5日开集，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5: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 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8: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啊，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11: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5: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顶行。若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记得在这也邀请咱的乡亲士大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士大斗阵分享。好了，那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士大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3: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3: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